0: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协助残障者自立局明年起逐步的推出未来照护规划支援服务，到了2030年，所有包容残障服务中心、日间活动中心和庇护职场等成人残障服务触点都将提供这项服务，协助残障者以及家人预先做好规划，应对不同人生阶段的需求还有挑战。人工智能相关资本开支热潮以及金融服务等行业的增长带动企业盈利表现强劲，政府在2026财年首五个月的公司税收同比是大增了 22.8%， 远高于全年预算的 7.2% 的预计增幅。在莫斯科和基辅都宣布不会放弃空袭打击之际，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努力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美国希望能在十月底前促成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新一轮的和谈，以结束这场已经持续4年半的战争。法新社报道，泽连斯基10月3号与美方的代表团交谈过后，4号对媒体做出了上述的表态。他说到了美国目前正与乌克兰和俄罗斯保持接触，并建议在十月底前以某种方式举行一次三方技术层面的会谈。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0: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5号
1: 星期一。
2: 看到很多听众把上个星期六啊我们在终极倒数拍的一些照片跟视频发送进来，好多还是感觉到当天晚上那个激动。
3: 是，嗯，
0: 对，现场真的人很多，然后有一些真的根本挤不进来的都在旁边看，
3: 还有坐在这个梯级上。
2: 是，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明年呢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当然也有些听众也有反映一些哎哪里可以改进的部分哈，所以大家对于今天的上个星期六今年的这个优选一千有哪一些比方说意见啊，或者是哪些想法啊，又或者说哎我们团队哪里做得好的地方，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让我们知道哦，8855-1003。
0: 对，期待就是明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是，
0: 还有什么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
3: 印象深刻的？
0: 就大家进来好像在跟老师说好一样，每个看到我就梅姐早，梅姐啊，不是早，梅姐好，梅姐好，
3: 梅姐好，
2: 梅姐早，梅姐好，梅姐呱呱叫，
0: 是很感动了那一幕哦，
2: 真的，
0: 谢谢大家，那都支持我们那么多年，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新听众可以加入啊，
2: 没有错，明年我们也会做的，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3: 对对对，所以你们的反馈就很重要了。
0: Okay.
2: 谢谢大家。

0: 别怕痛。张韶涵淋雨一直走，我们这个时候上线了，可以到 TikTok 或者是 Facebook 来看直播。
1: 是的，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比赛路段车多， BKE 往 PIE 在 KJE 跟 SLE 之间，还有 B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 KJE 之间车多。另外一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SLE 往 BKE 经过 Upper Thompson Road， 还有 ECP 往市区经过 KPE TPE 那里。
1: 小题为什
4: 么大 talk， 为什么
1: 小题
4: 大 talk。
3: 我看到一篇文章，他就分享了，他说我们现在旅游已经没有惊喜了，我们不允许自己被惊喜或者有惊喜的感觉。他的意思是因为我们出发之前，我们甚至是我们查攻略，我们到社交媒体去看照片视频，全部看完了，我们甚至可以到 Google Street， 然后谷歌那个地图，你可以看，直接看当下的这个环境跟照片跟情况，你可以360度旋转这样。
5: 对，
3: 你出发之前你已经看到完了，你走到那里，诶，哦，就这样嘛，
5: 那就没有像以前可能你跟大家讲某一个庙，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搜寻
3: 某一座山，你真的不知道，你就说哦，可以去咯去咯去咯，那 哇
5: 原来那么漂亮的。
3: 现在我看攻略看完了，对，
0: 或者说看到很多网红或旅行博主他们拍了视频，然后到那地方就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像我在视频看那么漂亮。好像我接下来年底的时候我会跟一帮朋友出国，然后他们现在就开始做那些攻略，去做那些行程上的安排，他们小红书也看呐、TikTok 也看呐、这个 IG 也看呐，然后他们就会告诉，就比方说我想到这个城市的某个景点，我说我们要不要去这个地方，他们就说其实这个不好玩的，他们就直接告诉我说，哦，我看了很多小红书，他们都说不建议去，而且你看这些照片呢，其实是一般般。当他们这么讲的时候，我就哦 ，OK， 我就有一种，可是我们都还没有去，你怎么知道说不好玩？
3: 可是以前没有社交媒体的时候，你可能就你就去了，然后反而他让你觉得有好玩的感觉，因为你完全没有期待。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期待值被调整了。
0: 所以现在旅游感觉好像，我觉得啦，我身边朋友在规划景点的时候，主要是看重两个：一，他好不好拍照。可不可以拍视频
3: 啊？
0: 就是容不容易出片？对，然后再来就是，是不是真的很多人说一定要去，真的那么好玩？然后你要符合这两点，你一定要做很多功课。然后当你做完功课的时候，其实你感觉好像已经去了那个地方了。
3: 所以你们旅游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就是查到完攻略全部做好，还是你允许自己有那个被惊喜的空间呢？
5: 我是那个比较幸运的，我常常出国的不是我去做那些攻略的，我都是跟队走的人，所以我在旅行的时候我很注重的是那个气氛跟大家的心情，
3: 跟谁旅游比较重要。
5: 对，然后留下那个印象反而不是那个景点，反而是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感觉。所以如果在那个旅行里面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那整个就被毁掉了。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对于那个地方我就不会有太多的记忆，因为我不想去想它。
0: 去哪里不重要，跟谁去最重要，对你来讲，对不对？
3: 对对，所以去韩国一定要是跟听众去。
5: 你不想讲，我朋友可能也要 join，
0: 那很好啊，对不对？
3: 那我要就来啊，抱团啊，
5: 对对对，
0: 听众就是你的朋友
5: 啊，当然还是可以抱团的，还是会有惊喜的，我给你们别的惊喜。
0: 对，而且我跟你讲，旅行团旅行社安排的行程最好，你都不用去做功课，他们都帮你安排好了，你就去好好的享受。
5: 对，人去就是了，
0: 被惊喜的感觉。
5: 对，钱带够就可以了。
3: 对，不用做攻略，
0: 真的看到丽美也会有惊喜的感觉。
5: 会，我肯定给你惊喜。
0: 哇，本人那么美啊！
5: 哎呦。哈哈哈哈

0: 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1: 刚聊到旅游的话题嘛，有听众说下个月去四川完全没有做功课，就让导游安排行程。我觉得旅游还是要保留一点点被惊喜的空间。
2: 嗯，所以你那些朋友如果他们是那个会去安排那个攻略的话，他会不会会一定要求，或者比如说你要去这个地方，或者你觉得啊这个地方我不想去，你可能就要把他的其中的一个行程删掉，他会不会不高兴？因为他已经做了那个攻略。
1: 会耶，就那些很认真做攻略还有安排行程的朋友，他们的做法是他们会先列出来，然后告诉我们说他做了哪些功课，这个地方值得去，这个地方不值得去，然后我们就会去点说这个地方好我们要去，这个地方我没有兴趣，然后他们就会根据我们的点餐去安排。把他们讲得很像
2: 其实都还好啦，没有说旅程会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3: 其实这样是 OK 的，当然那个安排攻略的人我们就全力配合，但是在开始讨论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些建议。你不要跟他讲随便都可以，
2: 到时候才来那个
3: 我要 plan 我很难的嘛，你要给我一点其实我想去这里嘞。 OK good， 我帮你 plan 进去，你不要等到最后你再跟我讲
2: 你不想去
1: 我是那个讲随便的。我这是那种都可以啊，你们在哪我就在哪，你们去哪我就去哪。
3: 大概你会讲说你是要是好玩的，你要吃好吃的还是什么，你给他一个方向。
1: 我会丢一些 IG 我看到的一些视频丢进去，然后他们就会去 plan 说 OK 这个你想去吃的这间餐厅靠近哪里，那我们可不可以第二天或第三天去，又或者他们说这个他看了小红书觉得不怎么样，然后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去，我就 OK。
2: 所以很好，那些做攻略的人因为真的花心思
3: 是啊是啊，全力支持配合的。
1: 一大帮朋友当中一定要有一两个真的是会去做攻略的。因为我一个人旅行我是非常懒散的，我甚至可能到了当地我才开始拿出手机去看说今天应该要去哪里。我旅行是非常的没有怎么规划。
2: 我有去过最颓的旅游就是我飞香港，然后我住了酒店，我就是赖在酒店从早上到下午，然后就可能去吃个饭，然后走走没一下走一回酒店看电视，就是很颓的。那就是
3: 其实很多新加坡人
1: 你去穿搭档就可以了，楼下一堆茶餐厅。
2: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出国还是有那个搭飞机的过程啊，吃飞机餐啊，然后到那边去啊，见到人也不一样，听的语言也不一样，所以那个其实也是一种抽离的。
3: 所以感觉很多新加坡人是这样的旅游方式，就香港你熟悉的地方曼谷
2: 对
3: 台湾，可能他们的旅游方式就是这样的，
1: 因为太熟悉了这个地方是吧。有听众是AI plan 那个旅程的嘞，我还没有尝试过给 AI plan 过嘞。
2: 因为骂他也无所谓，他就会真的不好意思，好的，下一次我会多留意。
1: 有听众是有照着 AI 的规划，然后真的去，然后有不错的或是有不好的那个经验吗？可以跟我们分享。我很好奇。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可是你们有没有见识 AI 的客套，跟他们？
3: 没有，有改，你要训练他的，有进步了，没有那么客套。
2: 因为那天我问他一个，我说我的那个医生说我的狗狗应该在9点之前15分钟前吃之前打针，然后他就说他本来是建议我吃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讲，可是我的医生这样讲，他就马上换话，而且换得非常的，
1: 你就骂他，你这个墙头草，你可以有主见一点吗？有担当一点吗？AI 做成像你这个样子，好失败，
2: 我骂成这个样子，
1: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2: 农历是8月25。把握每一天，今日事
5: 今日毕。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为了让残障者和他们的家人能更有信心地面对人生各个阶段，跨部门工作小组发布的最新报告推出了三大重点方向支援计划，政策不仅关注短期的需要，更希望是通过长期的机制多方合作，更全面地提升残障者持续就业和融入社会的能力。政府也会提供更多的支持，鼓励雇主主动聘用残障的员工，协助积极融入职场并留住他们。在阿联酋迪拜航空飞往以色列的客机险些在恐怖攻击下坠毁在以色列境内过后，以色列总理 内塔亚胡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国际航班开展安全的审查。法新社引述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报道，内塔亚胡10月4号已经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一名审查员，对外国的民航客机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安全环节都进行彻底的审查。在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事件当中，一名受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洗脑的阿曼吉副机长在刺伤印度籍的机长过后企图坠毁客机。在莫斯科和基辅都宣布不会放弃空袭打击之际，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努力基本是处于停滞的状态。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美国希望能够在10月底前促成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新一轮的和谈，以结束这场已经持续4年半的战争。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5: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7: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俊杰金沙期待爱，稍后回来我们的热线就要开放了，6691-1003，听到呼吁之后呢，就可以尝试拨打我们的热线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路况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是有汽车抛锚的 PIE 往大市经过 Pioneer Road North， PIE 往樟宜经过 Jalan Bahar， 还有 TPE 往 PIE 经过了 Punggol Road， 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 KJE 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的出口处车多，请你小心开车。
3: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凡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Sky， 俯瞰灿烂天际线。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6-9679。
3: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
2: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Audi、 Avatar、 BMW、 BYD、 长安、 Denza、 东风、Firefly by Neo、 GAC、 Aeon 等等。
5: 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
0: 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可以浏览 thecarexpo.sg。
5: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的。
1: 优选一千 Number 6，
6: 我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
1: 优选一千 Number。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easy
4: 啦，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5: 来送 The Patricia 500克的 chai。对吗？chai伯爵茶巧克力蛋糕，以及呢两罐的精致的手工饼干，总价是110元。
6: 哎，不知不觉 Patricia 已经创办了26年了。他们是2000年的时候创立，是本地一间老牌的甜点店，至今已经过了26个年头。早期他们是在安香 Hill， 之后呢又搬到了 Mohammad Southern Road， 那现在呢是坐落在 Tiri Road。品牌依然充满活力还有创新。
7: 是的，也感谢 The Patricia 在我们学院3号的庆祝活动啦，因为算是优选一线倒数，但同时也是我们生日，他们送来一个很大的蛋糕，那造型很特别的，
6: 而且真的充满活力，上面还有那个人形在跳舞，
5: 对，
6: 然后那个 spin 啊 DJ 的这个样式，我们有放在我们的 IG， 所以好奇的听众可以到我们的 IG 跟我们的 Facebook 来看 Patricia 为我们25周年做的庆生蛋糕，好美哦。
5: 他们坚持用法式的顶尖甜点工艺哦，重新的演绎了大家熟悉的新加坡风味，包括有 Ribena 啊、黑糯米啊，甚至是 Laksa 口味的蛋糕啊，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订来吃。
6: 是的，我们这个时候热线开放了
1: 6691-1003，
6: 十秒机不一机挑战成功，就可以获得500克的伯爵茶巧克力蛋糕跟2罐精致手工饼干。第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Good
5: morning。
8: 早安，早安
5: 呀！玩家名字，
8: 咸蛋超人。
6: 因为我们要送你蛋糕，所以咸蛋超人是吧？
7: 有蛋的题目哦，希望你抽到了，
5: 祝你好运啊！
6: 来，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8: 三号
6: ，咸蛋超人。来，谁们内告诉我们五个含有鸡蛋、含有蛋的食物。五个含有蛋的食物
5: ，OK，
7: 进去了
8: ，OK，OK，
6: Go，
8: 茶王慕斯，蛋糕，菜脯蛋，罗蒂巴大鱼 A，
7: 多一个
8: ，Omelette breakfast set，
6: 时间到，
5: 因为你给我都是蛋，
7: 没有
5: 料理，
6: 有啊，
7: 没有说啊，
5: 我们在里面嘛。
7: 可是、
6: 对，乔安姆须可以啦，
5: 乔安姆须可以
6: ，Roti Prata with egg 也可以，还有那个菜脯蛋
7: 啊，菜脯蛋
6: ，Omelette，
7: 我懂你是要蛋制品啦，
5: 蛋制品，
7: 但是
5: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出的题目是那样 ，OK， 对，他有答对五个吗？
6: 既然你叫咸蛋超人啊，你有给我听到有6个答案，
7: 至少5个啦，
5: 至少有5个啦，
6: 咸蛋超人，恭喜你挑战成功，
5: 恭喜，
8: 谢谢，
5: 你后面是你的夫人吗？
8: 啊，后面是我的那个女王超人，
6: 哦、女王超人，
5: 不是夫人、啊、超人、啊、是女王超人、啊、
7: 女王又超人、
6: 啊，是，所以你们结婚几年啦？
8: 我们结婚2012年到至今，就20，
5: 小心回答，
7: 数学题，
5: 小心回答，
7: 14年，
6: 我担心他的算术，
5: 我觉得他有拖延时间了。我不问你几年，直接讲几年好了。他在想我是20，
6: 而且女王超人已经不耐烦了，
7: 这种东西哦，超过10年就没有再算了。但是他还记得他结婚的那一年，2012已经很好了。
6: 是，
5: 你还在吗？现在超人
8: 还在
6: 哈，
7: 女王把你跪下来了。
6: 好了，你可以把这个伯爵茶巧克力蛋糕，哇，就谢给你的女王啊，
5: 一口一口的喂啊，一口一口的喂哈，
6: 恭喜，
8: 好，
6: 咸蛋超人，
5: 恭喜
7: 你。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名男子他在凌晨两点左右就在路上碰到一位女子，然后是头发全湿的。女子就跟他说了，他掉了手机，没有办法回家。男生就担心他的安全了、对，就用了他的应用程序帮他叫了一辆计程车。过后那个司机打电话讲那个女生没有还钱。
3: 哇，这很过分哦，
2: 50多块。
3: 哎，这种人哦，很糟糕的，人家帮了你哦，你还这样子，
4: 而且答应别人嘞。刚刚这样的一个例子。就会让越来越多人不敢对陌生人好
2: 了，对，就变成 We are all strangers。 要不要打一下电影
4: 大家可以用 culture pass 哦。
3: We are all strangers
4: 入围金马奖七项。
3: 是，其实叫大家不要纠结在这类事情上面，可是并不表示说你接下来不要帮人，而是应该经营事长一智，下次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就跟对方拿号码，确保是联系得到的。
4: 这些都是一些孤立的事件啦，我觉得我们都接受过陌生人的善意过。
3: 而且还有就是头发湿要吹干哦，
4: 不然会着凉。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五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 Toyota Move Your World。
5: Begin.
1: The Play Show.
6: 有一次我就借用了 AI 去安排我的上海行程，然后要求 AI 说安排一个宫廷宴，然后他说离我的酒店距离只有20分钟，可是当天我要打车的时候，他竟然说其实是在2个小时以外的路程。吓死我了。结果我的那个 deposit for 宫廷宴被 forfeit 了，因为我们来不及去。
2: OK， 中国是吗？我有建议，你用 ChatGPT 对吧？中国我个人的感觉啦，我用 DeepSeek。会比较准一些些，就或者其他的中国的 AI 啦，对，
3: 他比较熟他们。
2: ChatGPT 应该不懂中国，我的体验也是这样。就是你问 ChatGPT， 他对中国好像不了解，给我错了东西。
4: 他虽然会讲中文，可是他毕竟还是美国人。
2: 对，我会用 DeepSeek 啦，那时候我出差的时候也是上海、北京用 DeepSeek。
3: 经济市长一次啊，
4: 是。我去中国旅游，我是用小红书。我就去小红书去查，
2: 可是我不喜欢，就是我喜欢他整理给我。小红书你要自己，你再去滑，
4: 对，你要自己去那个过滤，说我要哪些资讯，
2: 资讯量太大，我受不了，我就来太多了。
4: 可是 AI 安排的行程真的好哈。有听众说，5月的时候我用 AI 帮我安排去韩国的行程，因为是第一次去韩国，又要带2个幼小的孩子，所以怎样都会有一些担心。结果 AI 给的地方还蛮值得推荐的。他可以建议你去什么地方，但你不一定要根据他们的提议，你不想去就更改咯。
3: 他给你选择啦。
2: 对，听众讲满意度 85%， 关键是你的指令要下的对。
4: 再来这位听众他说呢，有了 AI 真的帮了我很多。很多时候我就是参考他的建议，再加我自己的观点，他就像是一个小助理，现在是我的旅行攻略达人。因为他那个时候安排家人的旅行嘛。然后他是家里唯一最空闲的人，所以他就被要求要去做这个行程的规划，他就用了 AI。再来听众是用豆包啊，
2: 豆包，
4: 中国的那个 AI。
2: 哇，
4: 豆包、
2: AI， 哎，梅吉用的是罗。
3: 啊，多啦，
2: 多啦，
3: 对，
2: 多啦，好多 AI 哦，
3: 很多 AI，
4: 多啦，真的。但我真的觉得，其实还是要人安排会比较好。因为有时候 AI 它其实毕竟是大数据。我觉得人的安排还是我会比较相信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对于 AI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100%的相信。
2: 因为你用 AI， 你还是要自己做那个判断跟决定。
4: 对，
2: 最后还是人为。
3: 对，
4: 是，
2: 对。
4: 但如果人安排的话，我可以怪他嘛？
2: 就交。交给他，
4: 对，如果他做不好，我就说，你怎么安排的？
2: 主要是你脑袋可以放空了，不让别人带你去。
3: 现在 AI 太厉害了，就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现在。

0: coming soon。
1: 我们直播就继续开着吧 ，Facebook 跟 TikTok 都可以搜寻 UFM 1003。嗯，
2: 我们有玩家来到我们的 Play Show， 请大家继续锁定。
1: 是会有蛋糕哦。蛋糕给大家看，
2: 有蛋糕吃了，很有蛋糕吃了。
1: 然后线上可以继续聊了，因为我们都还在，就是很多来到现场看我们优选一些倒数的观众朋友，或者是你是 TikTok 通过 TikTok 看直播的，上个星期六看直播的，都可以上来聊一下。
2: 对 TikTok 的话，你是搜寻 UFM 1003，然后 Facebook 就是 facebook.com/UFM 1003。如果麻烦的话，你要的话，你可以把就发个简讯过来了，我们告诉你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你留意在。Bukit Batok Road 往 Jurong Town Hall Road 经过 Bukit Batok West Avenue 3的方向，在那里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CT 隧道往 SLE Merchant Road 的出口车多， PIE 往樟宜经过 Jalan Bahar 也发生意外，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 CT 隧道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的出口是车多的，请你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诶，还有人在关心空气污染指数吗？目前最高是83点，那是在中部。

0: 天气报告。
1: 还有人在关心空气污染指数吗？目前最高是83点，那是在中部，其他的也还好。下来看到天气是晴朗闷热，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报业媒体会持续投入资源发展旗下母语媒体，而在巩固本地市场后，下一步就是扩展区域和国际市场。新加坡母语环境日渐式微，但新报业媒体新任执行主席陈英杰受访时就表明了，作为一家国家新闻机构，集团有责任服务我国各社群，也会继续的支持母语媒体。他指出，我国宪法列明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为四大官方语言，因此母语媒体在我国会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人工智能相关资本开支热潮以及金融服务等行业的增长，带动了企业盈利表现强劲。政府在2026财年首五个月的公司税收入同比大增了22.8%，远高于全年预算的7.2%的预计增幅。经济师认为，大幅的增长主要反映企业在2025年的盈利表现强劲，人工智能相关资本开支热潮，制造业以及金融服务业增长都扩大了公司的缴税收入的基础。在阿联酋，迪拜航空 Fly Dubai 飞往以色列的客机险些在恐怖攻击下坠毁在以色列境内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国际航班开展安全审查。法新社引述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一名审查员，对外国的民航客机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安全环节进行彻底的审查。在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事件中，一名受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洗脑的阿曼籍副机长在刺伤印度籍的机长后企图坠毁客机。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2: 现在在线上呢有我们的 Padicia 的老板 CK，
1: 你好。哎，麦克风来，欢迎欢迎老板。
5: 哎，大家好，大家好。
2: 老板，上个星期六你给我们送的生日蛋糕好漂亮哦，那个花了多久的时间做啊？上个星期六那个蛋糕，
5: 大概要4-5天的时间吧。
2: 哦，对，4-5天的时间，
5: 因为主要是因为那个那些icing 的那些

0: 设计下
1: 吗？
0: 哦，对，
2: 那个人像，
0: 对，那个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弄。
2: 是了，是因为我们量子蛮难雕的，要把它雕得美的话，
1: 是那个身那个身形，
2: 是
1: 身形是你知道前凸后翘玲珑有致，
2: 很多时间蛋糕本来可以很快做完了，
1: 对，是真的好漂亮。那个
0: 谢谢谢谢。
2: 我很好奇，老板，你那个概念怎么来呢？就你怎样去想每一年我的蛋糕都要不同的嘛，上面都有不同的设计啊。你从哪里去想那个 idea？
0: 这次主要的工程是我们的厨师跟员工 Kev 啊，陈阳你也懂 Kev 啊，他们是说，因为今年是你们25周年嘛，所以也是那个倒数。
1: 对，
0: 的那个终极倒数嘛，所以他们就用了那个构思去把那个蛋糕做出来。
1: 是，
0: 对，就是有一个 DJ 在里面，然后旁边有人在那边庆祝啊，跟跳舞啊，唱歌这样。对对，
1: 是非常的漂亮。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社媒去看哦，我们今年这个 Patricia 为我们 UFM 103做的庆生蛋糕。其实 Patricia 他一直以来呢，在这个蛋糕的口味设计上面都非常的别出心裁。好像这个星期呢，我们在空中送出的就是伯爵茶巧克力蛋糕。
0: 对，
1: 一听就感觉好高级哦，也因为茶加巧克力就是一个不会太甜不会太腻的一个搭配，对不对？
0: 对对，这个蛋糕呢，其实呢它原本我们的灵感是来自在巴黎有一款很受欢迎的蛋糕，它的名字叫做 Opera Cake。 对，可是那个 Opera Cake 呢，它本身是一个咖啡加巧克力的蛋糕，所以我们在我们设计我们的菜之中呢，我们就决定不要用咖啡，
1: 所以换成茶
0: 来代替。对，
1: 所以今天老板带来的也是这个伯爵茶巧克力蛋糕吗？
0: 对，也是这个蛋糕。这个也是我们当天你们生日蛋糕的那蛋糕。
3: 口味是就是那个蛋糕了。
0: 对，
3: 现场我们可以给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哈。TikTok 可以搜寻 UFM 1003。
2: 大家除了可以看蛋糕，也可以看我们老板的 T 恤哦，很可爱。它上面写的字，你们可以上直播来看。哦，
1: 这个就是我们送出的吗？
2: 对对，我们的很大个啦，那天是很大个。
3: 所以今天通过我们的游戏，今天跟这一整个星期通过我们的游戏都有机会赢取。
2: 来，也要再给大家看看。
0: 他那个蛋糕的造型是跟今天的不一样，今天是因为为了方便你们吃，所以我们把它切成小块，
3: 容易分一分。
0: 对，容易分。对
3: 对，你们拿到的会是一整块蛋糕。
0: 对，
1: 我可不可以咬？
3: 你要对麦克风说。
2: 可以啊，你就吃一个，帮我们吃一下。听众朋友也有机会可以尝试到这个口味哦，因为你只要加入我们的十秒 easy 不 easy 就有机会赢取到了。
1: 是这个星期锁定我们的。十秒以及不以及，我们送的就是这个伯爵茶巧克力蛋糕，上面还有金箔哎，
2: 真的好高贵哦，吃起来就你知道那种伯爵茶。
1: 自从我那个朋友生日，我开始买 Patricia 的蛋糕之后呢，哇，我身边的朋友都对这个 Patricia 的蛋糕都非常的期待。对，因为他们又好吃，然后造型又漂亮。
2: 对，而且他们也有一些像是可以吃到有我们新加坡风味的，像 Ribena 啊、黑糯米啊，甚至 Laksa 口味的蛋糕他们都会有。然后现在他们有一个品牌的一个所谓的招牌，就是百香果
1: 蛋白霜蛋糕，这个是他们常年的一个招牌蛋糕。好，大家这个时候可以上到 TikTok 还有 Facebook 来看我们的这个，
2: 看我们吃。
1: 对，伯爵茶巧克力蛋糕哦。OK，
3: 切好的，它很多层啦，可以看得出它
2: 很用心，很多层。
3: 来镜头，
1: 来我们请帅哥来 present 给大家看。
2: 哇，上线啊 ，facebook.com/ufm 1003或 TikTok 也行。
3: 不要以为这样小个，因为老板特别切给我们的。
2: 对对对，
3: 其实很大个的。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路况，请你留意 KJ1 往 BKE 在 BKE 雾兰的出口处发生了意外。Bukit Batok Road 往 Jurong Town Hall Road 经过 Bukit Batok West Avenue 3那里也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三条车道。PIE 往樟宜经过 Jalan Bahar 发生意外，避开第五条车道，请你小心开车。
2: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3: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4: 我们是成春鸡蛋。
5: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成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成春鸡蛋。
2: 成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3: 快带我们回家。
4: 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优选1000 164。153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发生在本地的地铁，有一天呢，有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啊，坐在地铁上。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妈妈发现，哎，奇怪，怎么对面坐着一位先生，一位叔叔，他就拿着画板，然后一直盯着他手里的那个孩子，然后一直盯着看，一直盯着看，然后手这边动动动动动动。然后一开始那个妈妈觉得说，
4: 手在哪里动？
3: 在那个画板上动。不好意思，形容那个画面形容的有点点
4: 怪怪的，
3: 不精准。就是手拿着画笔在那个画板上面这样子画呀画呀画呀画画。对，一开始那个妈妈不知道她在画画，就觉得奇怪，怎么有一位大叔盯着她跟她的孩子看？
4: 就这个大叔是个画家。
3: 对，这位大叔是一位本地画家。然后这位大叔过后呢，就我跟他讲说，这个我其实在作画，在画你的小孩。
4: 其实在国外也是有这些画家，他们都会在地铁上面，就可能坐他对面，他就画着一个可能一个乘客很投入在看书还是在听音乐在睡觉也好，那画得很逼真呢。
3: 我发现在本地有类似，可能有一些网红在做这样子跟陌生人接触的一些内容啊。当然这个画家他不是网红啦齁，但我看到很多在网上的一些网红做的视频，他们需要跟陌生人接触，他们的反应一般下部人的反应都是蛮冷漠的，都觉得说诶，你干嘛要突然跟我讲话，为什么你突然要比方说要问我一些问题什么的，你不觉得吗？
4: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不懂从哪一年开始社交媒体这么的流行，因为就开始我们会发现，其实整个地球上面有很多卧虎藏龙的人，有些人就是一个画家，可以画一个素描，可是可以把你画得很逼真；有些人可能就是那种敲敲打打水泥的那种画家，你就觉得哇，这个世界其实很多人都很有一些绝技
3: ，
4: 是可能没有被人察觉，他就默默的在某一个地方自己在那边做他的事情。
3: 但还好有网络，所以他们被看到。我印象深刻是台湾的一位画家，他就是跟比方说今天他找丽美，对不对？他说丽美来，你在这个画笔这个我的这个画板上面，你就随便画一笔，你就可能随便画一个八好了。他就可以用这个八，对不对？画出就按照这个在这个八的上面，对不对？画出你的样子。
4: 哦，
3: 对，很
4: 八婆。
3: 或三八，
4: 后面写一个婆呀。
3: 哎，丽梅，这就是你的肖像。
4: 八
3: 婆。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祝 UFM 1003 Happy Birthday。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2: 农历是8月25。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宇宙人的新歌 Dear You， Dear 我们的听众朋友 Dear You FM 的听众、哦、我们刚刚就有问说上个星期六的优选一千有哪一些反馈啊，然后我们今天很好奇有谁是第一次参加，然后有哪些部分是你最难忘的，
1: 是可以告诉我们8851003
2: 最难忘
0: 感动的
2: 最惊喜。嗯，
0: 对，来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当天晚上最难忘跟最感动的吧。 Andrew，
2: 你给我点时间。
0: 好，我给你，
1: 他需要时间的。
0: 来，梅姐，
1: 我最感动啊！我有说啊，就是听众来自四面八方，除了在新加坡之外，还有一些是来自别的地方。
0: 哦，有吉隆坡的朋友，
1: 对，还有澳大利亚，哇，都有日本啊，都有。就刚巧，就他们特地安排了，就在这个时间点回来。嗯，那我觉得这是他们当他们看到我说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哇，很感动的。
0: 很感动。
1: 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感动，就是因为我在门口迎接他们嘛，然后就很多都看到我，就好像看到老师一样，就讲梅姐，梅姐你好，梅姐你好，梅姐你好，
0: 是
1: 啊，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在这个电台真的蛮久了，就从当年也不是姐嘛，那现在是他们称我是一个尊称啦、嗯、
0: 千万不要说蛮久，嗯，对，因为
1: 很久吗？你要讲，
0: 因为当你说蛮久，感觉好像你不想待了。
1: 啊、也没有这个意思、啊、偶尔会有这种念头，坦白讲，可是没有这个意思、啊、现在打开门吼，你知道我会打开门吼，看一个家里的时候我就会把门关上，太多要养，
2: 上班上班
1: 对对，上班不要讲太多，像上班上班、OK， 然后是什么，
2: 我讲了、
0: 啊、来，
2: 我觉得是大合唱的时候了，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跟听众很熟、但是因为我们那天还有就是表演嘉宾嘛，然后表演嘉宾、感受到1003的听众的不一样，嗯，所以他们就会讲，哎、欸，我们听众真的很不一样哦，很给力哦，大声的喊，大声的唱，嗯，然后就，嗯，对，我就很骄傲，跟我讲说，你看我们听众
1: 还有很多位是站在最顶那边，是站着的，拿着那个手机啊，那个 flashlight、在那边啊。摇，跟着我们歌曲，
0: 那个
1: 超感动，
0: 而且大合唱真的是需要每一个人都大声的唱出来，嗯，所以那个感觉是真的，我们在台上也好，在台下也好，我在台上的朋友也说他们非常的感动，嗯，因为在台上你真的可以听到你周遭的人都跟着一起唱，
2: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场内嘛，但如果你从外面拍视频哦，你真的 wondering what's going on 呢、欸？哇，谁来开演唱会啊？
1: 对，
2: 什么歌手来开演唱会？
1: 然后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个 Vivo 场地，因为它是允许宠物到的嘛，那时候我们还想得非常周到，说我们其中一个区域就给一些宠物带宠物的人来、可是没有想到狗怕狗吓到，
0: 是啊，
1: 对，我看到前一个，
0: 我知道有一个是口技口技，对不对？
1: 我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的狗吓到，太大声了，我的狗吓到。
0: 过后我就发现奇怪，那个狗狗怎么不见了？因为那个狗狗进来的时候，我们都很兴奋，我就立刻跑去跟那个狗狗玩。
1: 是因为大家也唱得很大声，然后音乐音响啊，把狗吓到。
0: 对，我其实最感动的就是3点的时候就有听众。因为当天其实天气蛮热的，来排队、然后就当我们经过的时候齁，他们还是很热情的跟我们打招呼。我觉得那个是、就作为主办单位，你看到这个画面真的会非常的感动，就谢谢大家那么的支持。
1: 是我们有听众说第一次去哦，体验很棒，真的，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到过现场，一定要试，
0: 没有错，
1: 那个感觉是会让你鸡皮疙瘩，跟你会很感动的。为什么？哇，我们感觉是一家人，那种感觉，
0: 大家的反馈我们都会记下来，无论是正面还是值得改进的地方，明年我们也会做得更好，没有来的明年请务必一定要来参加我们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哦。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PI 往大市经过 Pine Road North， 还有 PI 往大市经过 Thompson Road 那里。另外 KJE 往 BKE 在 BKE 雾兰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发生意外，请您小心驾驶。
2: UFM 1003。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
2: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Audi、 Avatar、 BMW、 BYD、 长安、 Denza、 东风、 Firefly by Neo 还有 GAC Aeon 等等。
3: 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呢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哦！
1: 记得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可以浏览的 carexpo.sg。
2: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1003上的听众朋友的支持，让甲乙丙丁成为今年优选1000的冠军歌曲。哇，感觉到非常开心还有荣幸。想要听到更多李佳薇的歌曲呢，请继续锁定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有没有一起唱
2: 甲乙丙丁
1: 冠军歌曲哦？今天优选1000。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好过点。心理学有一个现象叫做赌徒谬误。拿抛硬币来说吧，如果你连续抛10次硬币，出现的都是反面，你可能会想，出现了那么多次反面，下一次它一定会出现正面。但你要记得，概率是从来不会记得过去的，50%的概率。绝对不会因为之前已经出现了10次反面，而下一次出现正面的几率就会提高到70%或80%。其实就好像有一些人，他伤害了你10次，你可能会觉得下一次他也许就不一样了。又或者有一些老板压榨了你3年，你可能会觉得他都压榨了我那么久，再撑下去说不定就会好过一点了。这往往都是自己安慰自己的一种心理陷阱。有一些模式不会因为它一直出现就会突然改变，它很有可能只会一直重复下去。也不是所有的坚持都一定会等到翻盘，有些坚持很有可能只是消耗。所以记得不要把概率当作奇迹，让自己好过点。

0: 周董周杰伦的鞋子特大号，之前你还听到了杨丞琳的仰望。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路交局目前没有传来任何的路况消息，如果你有任何消息的话，也欢迎你 WhatsApp 到885-1003来。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2。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均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均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UFM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上午好，我是欣盈，今天是星期一。过去的周末有跟我们一起倒数的朋友，应该就是到现在那个情绪还在亢奋当中吗？我们自己是啦。然后看到很多听众朋友的简讯，早班啊，有问了一些现场听众关于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些反馈啊等等的，谢谢你们到场，真的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哦，让我们这个活动可以圆满顺利，要给你们大大的拥抱。当然也谢谢锁定在 TikTok 还有我们 UFM 1003广播上的朋友。

0: 理想混蛋的歌曲 Easy Peasy， 之前你还听到了周兴哲想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有 Aline 的歌曲大大的拥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LE 往 BKE 在 TP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请你继续小心驾驶。
2: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3: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2: 我们是诚春鸡蛋，
4: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诚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诚春鸡蛋。
2: 诚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3: 快带我们回家，
2: 诚春农场。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今天是星期一哦，星期一这个时间点你还 OK 吗？是不是过了这个周末你是还是很累，还是有充足的休息到？通常星期一的时候，或者是平时啊，你不管是去哪里的时候都好，你比较常是准时到还是提早到呢？不管是约会还是上班什么的，你比较常 A 准时到还是 B 提早到？88551003 A 面 B 面，我们今天的选项可以来参与一下投票，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的百分比，选 A 准时到的比较多还是 B 提早到的比较多呢？优选1000参与我们现场倒数的朋友，看到好多都提早到了，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UFM 1003
3: 25岁生日快乐，
4: 祝100325岁生日快乐。结婚生两个女儿，到单亲，到现在退休了，一直是1003的忠实听众，所有的节目我都喜欢，和心莹的互动最多，特别喜欢 A 面 B 面，希望能继续再听另外的25年，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1003加油。
5: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1: 谢谢听众，我们也希望听众身体健康，好好的。
6: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今天的问题是，平时哦，不管是约会啊、上班啊，什么都好，你比较常 A 准时到还是 B 提早到呢？今天我们的选项哦，这两个选项听众朋友的选择，选择一面倒，比较一面倒的是 B 的比较多，选择了 B 的朋友占了 86%， 选择 A 的朋友，准时到的朋友占了 14%。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说，我习惯提早到，可能从小家教都是这样子，但是呢有了孩子偶尔还是会迟到一下下，因为哦，真的我非常了解小朋友的时间比较抓不准，有时候他可能突发状况就会来不及。还有看到听众朋友说，我通常也会提早到，万一有变故或者是突发的情况，可以有时间应付还有思考。还有听众朋友说呢，我也习惯提早到，因为呢我怕迷路， 我其实也蛮怕迷路的，去不熟悉的地方。那还有听众朋友说呢，他通常是准时到的，就不会太早到一个地方。然后还有看到听众朋友说，我也会选 B， 我不喜欢迟到，也不喜欢让人家等，因为呢感觉欠人。感觉很怕人家等的感觉，好像很不好意思的感觉。那这位听众也说，不喜欢迟到，早到不用赶，有多余的时间也可以走走看看。听众朋友说，我通常都是提早到15分钟，10多年来都是这样子了。

0: 孙燕姿的爱情字典 UFM 1003优选好歌，之前你还听到了薛之谦的歌曲《木偶人》，
1: 优选一千 Number Nine。
2: 真的懂，你不学习新研究。
1: 优选一千 Number。

0: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优选一千，这个星期呢，我们也会在空中哦播放，就是这些片段，让你知道，如果那天你没有到现场去，又来不及听广播的话呢，或者是要重温一下现场这些画面哦，这些歌曲的片段，十五大的歌曲片段都会在空中轮着播放给大家听。那当天我们在揭晓十五大歌曲的时候啊，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感动、特别感动，或者是最喜欢、最惊喜？喜的一些部分，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分享88551003。我知道刚刚早班也有问了，但如果你是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刚刚开始收听的话，也可以发送短信过来，或者你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然后你也是又有或者是因为这个活动认识 UFM 103的，也欢迎你哦，告诉我们一下你的这个感想。88551003。
0: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你比较长 A 准时到还是 B 提早到呢？我们的听众大多数都是提早到的朋友，像是那天优选一千啊，据说有的听众下午两点就到了，天哪，辛苦你们了，因为天气真的是很热哦。下一次我们也希望可以办得更好，然后让你不用在大太阳底下久等，非常感谢大家。好，来揭晓一下今天 A 面 B 面的这一个答案，这个解析。如果你的选择是 A 准时到的话呢，你抓时间是抓得很准的，你知道什么时候出门，需要多久，什么时候到那个地点，而且通常都刚刚好，你不是不急，你是知道来得及的，这种掌控感让你很少迟到，也很少太早到。但是偶尔呢，你可能也会因为路上的一些就是突发状况而迟到，不过那通常是别人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那如果你的选择是 B 提早到的话呢，你是那种很怕迟到的人，所以会提早到，你宁愿到了等别人，也不要让别人来等你，这种体贴让你在社交环境里头是非常可靠的，大家都很喜欢你。但是偶尔呢，你可能也会发觉，哎呦，我早到太久了，不知道要做什么，又不想要逛街，坐在那边滑手机，或者甚至没有地方坐，你心里可能会想说，哎呀，早知道就不要这么早出门，晚点来好了。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发生在本地的地铁。有一天呢，有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啊，坐在地铁上，一位叔叔他就拿着画板，然后一直盯着他手里的那个孩子，然后手在那边动动动动动动，
3: 啊，觉得说手在哪里动
2: 啊，在那个画板上动，不好意思，形容那个画面形容的有点点
3: 怪怪的，
2: 不精准，就是手拿着画笔在那个画板上面这样子画呀画呀画呀画画，一开始跟妈妈不知道他在画画，就觉得奇怪，怎么有一位大叔一直盯着他跟他的孩子看？
3: 嗯，
2: 我印象很深刻是台湾的一位画家，比方说今天他找丽美，对不对？他说丽美来，你在这个我的这个画板上面，你就可能随便画一个八好了，
3: 嗯，
2: 他就可以用这个八，对不对？按照这个在这个八的上面，对不对？画出你的样子
3: 哦，
2: 对，很
3: 八婆，后面写一个婆呀，
2: 丽美，这就是你的肖像，
0: 八婆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五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 Toyota Move Your World。

0: 韦礼安，如果可以，之前你还听到了张悬的歌曲《宝贝》。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KJ1 往 PIE 在 PIE 昌邑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以及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小心驾驶。也看到了较早前 PIE 往大市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Bedok North Avenue 3，请你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

0: 一条车道。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晴朗温热的，要注意哦，气温最高温35度，多喝水多喝水，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有点生病了。那最低温是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了 Audi、 Avata、 BMW、 BYD、 长安、 Denza、 东风、 Firefly by Neo、 GAC、 Aeon 等等，到游戏区去挑战你的驾驶技巧，还有机会可以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哦。就在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均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均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3: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0: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2: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0: UFM 1003，你好，我是欣盈，真的很开心在终极倒数的活动上面可以看到你。那有些听众朋友因为有事不能来哦，刚刚有看到一些听众朋友说下次的活动在什么时候呢？很快很快，因为如果星期六有来参与终极倒数的朋友就知道哦，我们 UFM 1003庆25即将要有这个庆生游轮了，携手曾修兄弟旅行社邀你登上海洋领航者号 Navigator of the Sea， 跟全体 DJ 一起出海去庆生。除了是跟我们近距离的互动啊之外，还可以玩一些趣味的游戏，还有我们会精心筹备庆生秀。在什么时候呢？就在3月28号起航。船上有什么好玩的？来讲一下这个海洋领航者号，它有这个海上首创的头朝下俯冲滑垫，然后还有这个水上过山车，可以体验海上最长的水滑道。另外在美食方面当然是有自助餐，还有墨西哥美食每天的新菜单主餐厅，还有全天候的咖啡厅，半夜也不怕饿肚子。当然

UFM 1003也有独家优惠，就是可以免费槟城岸上观光，走访槟城的历史体验馆，体验沉浸式展览，逛最新的滨水购物中心，再到美食街去大快朵颐。这个只有 UFM 1003的听众有独家好康哦。 UFM 1003乘风破浪庆25海洋领航者号三晚槟城海上游3月28号起航，现在报名赠送刚刚所讲到的槟城岸上观光，上网到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944。当然，如果你想要这个详情链接的话呢，也可以发送短信过来88551003，我把链接传送给你，让你先看一看这个有关的行程，然后去打电话或者是上网预定6212-9944 chanbrothers.com。再重复一遍哦，这是三晚槟城海上游，3月28号起航。现在报名赠送槟城岸上观光。

0: 陈环的歌曲我会忘记，之前你还听到了林宥嘉的热血无赖，还有 SHE 听袁惟仁弹吉他。上午的11点18分，你好，我是欣盈。刚刚说到我们 UFM 1003明年3月28号起航的这个庆生游轮，有听众朋友就问价格，它没有一定的价格，因为房型不同，那个价格也会有变化，所以还是要去询问一下哦。我有这个详情的，就是关于这个三晚槟城海上游的链接给你，然后你可以去那个链接看看这个行程，还有就是呢可以在那里去询问一下价格，因为像是有海景的啊，还是有阳台的啊，不同的房型它的价格就会有变化，而且看你是几个人去，然后可能两个人也有这个双人优惠啊，又还有早鸟优惠啊什么的，而且现在预定的话呢还有附送，刚有说到我赠送这个槟城的岸上观光，所以要早早的去预定哦，跟我们一起去庆生我们的庆生游轮。那还想要链接的朋友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PIE 大市之后的第五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KJE 往 PIE 在 PIE 昌邑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有车子抛锚。
2: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3: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4: 我们是诚春鸡蛋，
5: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四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诚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诚春鸡蛋。
2: 诚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3: 快带我们回家，
4: 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1: 优选1000 396。
6: 是我最深爱

0: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这杯有聊，今天我们来聊聊你的头像。让我来先看一下大家的头像。有放卡通的，有放真人的，然后呢也有放比较少放风景的，有放花朵的，有放有放东京铁塔。哇，我在这里因为可以看到 UFM WhatsApp 的头像。你刚刚换头像吗？有没有发现说现在看一个人的头像，就好像可以隐隐约约的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格的。比如说你可能刚加一个人做好友，你对他不是很熟，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那颗头像嘛，所以那个头像就变成了你对他印象的主要来源。我说的是你刚认识的朋友，不是那种已经很熟的。像是有些人可能放就是背影照，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距离感。可是如果是一张笑得很灿烂的照片，你就会觉得这个人还蛮亲切的。而且研究还有说呢，用真人照片来当头像比用卡通或者是虚拟图像更容易被信任。而且头像有时候还会偷偷泄露我们的内心，因为研究发现说，内心比较不安的人反而更加喜欢用动物或者是卡通人物这种虚拟的头像，内心比较不安的人。而且这个头像据说还会暴露我们的年龄，年轻人常常就会吐槽长辈的这个头像，说他们不是风景啦，就是花花草草啦。那90后呢，这就是五花八门，有的人会放偶像，有的人会放表情包，有的人放一只狗，就跟季节一样一直在换着一些头像的也有。然后这个审美差异呢，还会造成亲子之间的一些困扰。然后因为这个在网上就掀起了头像的热议之后呢，有网友就说，我的妈妈叫我换掉一张吐舌头的自拍，我吐舌头很可爱吗？对不对？但是呢，我的妈妈说不行，因为她说在中国文化里面，白无常也是吐舌头的，就是那个黑白无常，他妈妈说白无常也是吐舌头的，你给我换掉。还有一种呢，就是头像换得很快，快到你都跟不上的，你可能刚刚熟悉他这个人，然后突然间你看那个头像的时候，你是那个人吗？你可能就会不记得他是谁了，因为他换头像了，你会想说他怎么了吗？其实频繁换头像可能是那阵子他的情绪比较不稳定，又或者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直在找那个最完美的头像，所以他才会一直换。不过呢，讲到最后，虽然头像会影响第一印象，但是随着大家越来越熟，如果你跟他也是好朋友了，这个影响就会慢慢的淡掉。因为真正的感情是靠性格跟品质建立起来的，靠你跟他的交往，不是靠一颗头像换来的，也不会因为一颗头像就失去。所以呢，头像只是对第一印象比较重要，可以好好选，但是不用太走心。

0: 子期的倒数，有听众朋友说呢，我要讲一下我的头像，我放卡通头像是因为呢，我纯粹是要支持我的外甥画的画，因为呢，我的头像是我外甥画的。他说这个插图是我戴眼镜又有娃娃头，哎，原来如此，难怪我觉得这个卡通很特别，我没有在别的地方见过。然后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有时候我们频繁换头像是要保持神秘感还有新鲜感，我们是有趣的灵魂。 OK OK， 这个我也赞同。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这次的旅游的有一个住宿的特色，我们在全球会住韩屋式的酒店，一般韩屋式的酒店是睡在地板榻榻米式的，不过我们新加坡客人在地板是没办法睡，所以我们特地安排了床，外观是完全朝圣时代的传统风格，不过里面进去是西洋式的风格。我们首尔的酒店是安排五星级的酒店，它的 location 很好，你晚上去 shopping mall， 你要吃东西周围都有。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UFM

0: 梁静茹会呼吸的痛，它是我们今年优选一千排名在第十五位的歌曲。说到啊，今年的优选一千，梁静茹的歌曲真的有明显的上升的这个趋势。还有呢，这首歌曲有听众朋友说，哦，我昨晚才知道这首歌曲是写给妈妈的。对，它作者是因为呢看了《东京塔老妈与我有时还有老爸》这本书，然后其实我们 UFM 1003也有把这本书的一些内容以这个内容为原型制作成广播剧《东京铁塔老妈和我》。那之前我们有用过梁静茹的这首歌曲来做主题曲，之后呢我们又重新改编版的《东京铁塔广播剧》呢，也有歌手林俊民翻唱这首经典作为广播剧的主题曲哦。
1: 优选一千 12，
2: 早知道伤心
1: 选一千 11。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最强华语歌单，也要恭喜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夺得了冠军。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也说啊，这首歌曲一定是冠军，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流行音乐，然后也常常听到很多的歌手啊翻唱这首歌曲，尤其是近几个月来哦。上午的11:41，你好，我是欣颖，也要告诉你，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聚集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了 Audi、 Avator、 BMW、 BYD、 长安、 Dancer、 东风、 Firefly by Neo、 GAC、 Aeon 等等。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游览的 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你有没有试过人已经很累了，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手机却还是不肯放下来呢？或者是明明知道明天还要早起的，还是会想说哎，再滑一下再滑一下，结果一刷就半个小时过去了。又或者不是手机，可能你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有声音，要开着剧，开着 YouTube， 甚至只是放一点白噪音，因为太安静你反而会睡不着。其实最近看到有一位心理咨询师就分享说，其实这一些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的小习惯，或者是有些人认为的所谓的文明病，有时候可能只是身体在告诉我们说，你最近是不是有一点太紧绷了。比如说有的人哦，一焦虑就会开始整理东西。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就是，明明很累了却不太敢休息，一躺下来就会开始想，等一下我是不是还有东西没有做？哎呦，明天那件事情怎么办？这个消息还没有回复。结果身体在休息，但脑袋却没有，还在拼命的转。如果你听到这里已经心想说，哦，我已经默默中了2-3项了，先不要紧张，也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毕竟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很多时候不是你不会放松，而是你习惯了一定要一直要做一点什么。所以偶尔其实可以试试看，给自己5分钟，每天给自己5分钟就好了，什么都不要做，不要滑手机，不要整理房间，也不用赶着回复别人，5分钟什么都不做。如果你发现说，哎呦，我才做2分钟就已经觉得很无聊嘞，我拿一下手机，那就再观察一下自己，为什么我一安静下来反而会觉得不舒服呢？甚至是有些时候你可能发现说，我在看剧啊，这个剧我看着看着的时候，手上是不是也要做一下其他的东西，滑一下手机什么的，一边看剧还可以一边滑手机。这样子呢，你可能要留意一下，不用马上解决，但是你要想，为什么我一安静下来反而会觉得不舒服。只要你愿意去觉察它，但还是留在当下，你的神经系统就会慢慢收到讯号说，哦，其实是没有危险的，不用一直这么的紧绷。有的时候能够发现自己累了，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之前你还听到了，那是 TR33 和吕爵安的新歌《半糖去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Marina Boulevard 往 ECP 的方向，在 MCE 之前第一和第五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看到了 PIE 往大市在加兰巴哈的出口处那里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较早前 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发生交通事故，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之间。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五月天，
0: 我是主唱阿信，
2: 我是吉他手怪兽，
3: 我是吉他手石头，
4: 我是鼓手冠佑，
5: 我是贝斯手玛莎。
6: 祝1003生日快乐，
0: 耶！

0: 五月天的第二人生，有听众说怎么办？这是我明天的写照。听到闹钟声，推开抱枕，要把自己拉起来，起床，起床。之前你还听到了周深的《等晴天》，还有蔡健雅的歌曲《失物招领》。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Marina Boulevard 往 ECP 的方向，在 MCE 之前第五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大市，在加兰巴哈的出口处那里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心驾驶，和前方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嗯，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3: 有
2: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日。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想要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心脑血管，其实不用想得太复杂哦。从餐桌上面动手就是非常实在的。就营养师推荐了，平时可以多多选择。以下我要讲三样好东西。第一样呢，就是三文鱼 （salmon）。三文鱼富含 omega 3， 它还有维生素 B6 跟 B12， 可以帮助降低血液里面的一个同伴胱氨酸这个物质，避免它变成脑中风还有血管硬化的元凶。那如果是想要增肌减重的朋友呢，可以优先选择 salmon fillet 或者是三文鱼的尾段，比较高蛋白又低脂。但如果你只是想补好油，保护心血管、保养心血管的话呢，那是油脂丰富的三文鱼肚就是首选了。只是要记得，如果你的这个白饭或者是面条跟三文鱼配在一起的时候，记得要减一些量，才不会热量就一起爆表。如果是跟三文鱼肚一起的话，那第二个就是咖啡。很多人担心说，哎，我喝咖啡会不会伤心血管？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迷思。营养师说呢，咖啡里头的绿原酸还有多酚，反而能够帮助维持血压的健康。不要因为担心中风等等的就戒掉它，而真正要留意的是咖啡里头加了什么。有一些研究发现说呢，代糖饮料可能是跟中风的风险有关的，所以选咖啡的时候添加物也要看清楚。最推荐的就是手冲、美式或者是不加糖、不加奶精的咖啡，才能够真正的喝出它里头的健康元素。那刚刚说到了三文鱼、咖啡，最后一个好东西就是菠菜。菠菜 spinach 富含叶酸还有镁，研究也发现说呢，叶酸摄取量高的人，中风的发生率降低17%；镁摄取充足的人，中风的风险更是比不足的人低了40%哦。那在料理这个菠菜的时候，可以简单的就烫一烫，也推荐用橄榄油来拌炒，可以帮助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护脑的效果更加好。

0: 插班生的歌曲在之前你还听到了谢和弦 featuring 王诗安的歌曲爱不需要装乖，有听众朋友说耶，准备听小故事咯。是的，待会儿在12点40分的时候有心灵小故事。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5号，今天是星期一， It's Mon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Audi、 Avata、 BMW、 BYD、 长安、 Denza、 东风、 Firefly by Neo、 GAC Aeon 等。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优选一千 50s。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优选一千 40s。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是你穿婚纱的模样。一千 30，
2: 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
3: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4: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0: 在一家公司的招聘考试中，主管给每位参加面试的人出了一道这样的测试题。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你开着车经过一个巴士站，看见有三个人在等巴士，一个是生病的老人，一个是曾经救过你命的恩人，一个是你心中梦寐以求的梦中情人。现在你的车里只能够坐一个人，你会选择谁搭你的车呢？每一个选择似乎都有它的道理，选择老人的是爱心，选择恩人的是感恩，选择梦中情人的是追求爱情，每一个都没有错，但是每一个似乎又都有点遗憾。结果出来了，在所有的应征者中，有一个人的答案让主管眼前一亮。这个人写道：我会把车钥匙交给那个救命恩人，让他开车送老人去医院，然后我留下来陪自己的梦中情人等巴士。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想到这个答案呢？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要舍弃自己的车钥匙。就好像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选择，我们在左右比较中患得患失，想着怎么选才能让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却从来没有想过尝试过扔掉手中的优势。就像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通常会扔硬币来决定自己的选择一样。其实并不是扔硬币这件事能够帮我们决定，而是当硬币脱手的那一刹那，你心里面已经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什么了。但大多数时候，真正的答案恰恰是在你放手的时候才会清晰地显现出来。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青春、健康、美貌、生命，这些都不是长久的，终有一天他们会以各种形式离我们远去，但不必留恋。在失去他们的同时，我们会得到人生的经历、深厚的阅历和精彩的一生。心灵小故事下午12点40分首播，晚上11点30分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随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发生在本地的地铁。有一天呢，有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啊，坐在地铁上，一位叔叔他就拿着画板，然后一直盯着他手里的那个孩子，然后手在那边动动动动动动，
3: 啊，觉得说手在哪里动
2: 啊，在那个画板上动，不好意思，形容那个画面形容的有点
3: 怪怪的，
2: 不精准，就是手拿着画笔在那个画板上面这样子画呀画呀画呀画画、嗯。一开始一个妈妈不知道他在画画，就觉得奇怪，怎么有一位大叔一直盯着他跟他的孩子看？
3: 嗯，
2: 我印象很深刻是台湾的一位画家，比方说今天他找丽美，对不对？他说丽美来，你在这个我的这个画板上面，你就可能随便画一个八好了，
3: 嗯，
2: 他就可以用这个八，对不对？按照这个在这个八的上面，对不对？画出你的样子
3: 哦，
2: 对，
3: 八婆，后面写一个婆呀，
2: 丽美，这就是你的肖像，
0: 八婆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the play show。

0: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SLE 往 BKE 在伊顺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伊顺出口处是关闭的。另外也看到了 PRE 往樟宜在 KJ1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陆路交通管理局和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联合文告说，当局今年9

0: 闻快报。
1: 陆路交通管理局和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联合文告说，当局今年9月在全岛展开联合执法行动，共扣押91辆报销车。当局指出，报销车没有有效拥车证和路税，也没有有效保险，而且车辆本身也未必符合上路安全标准，一旦上路将对道路安全构成严重风险。今年2月起，当局已经加重持有或使用未注册或已注销车辆的刑罚，触犯者可被罚款最高20,000元，或监禁最长2年，或两者兼施，重犯者刑罚可加倍。新加坡消费者协会今天发文告说，今年9月10号到30号短短20天，一共接获1610起与健身业者结业有关的投诉，涉及近382万元的预付款损失。放大到今年首三季，消费者向消协申报的预付款损失已经达到669万元，比2025年全年的271万元高出近1.5倍。消协认为，单靠业者自愿采取保障措施已经不足，呼吁政府针对涉及大额或长期预付款的行业，引入强制冷静期、消协保证标志认证等保障。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告五人所演唱的《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之前的罗志祥《爱不单行》，还有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也是我们今年优选一线第五位的歌曲。下午1:18，你好，我是于林。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啊，周末的时候呢，星期六的时候呢，有很多听众朋友下来跟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生日啊，10月3号是我们的台庆嘛。还有当然就是少不了优选一千，我其实是很惊讶的，因为呢你知道有多少人来吗？我本来就想说哎呀场地这样大不用怕啦，然后我记得上个礼拜就是在倒数的时候，有听众朋友问我说，于林你们有没有就是因为 VivoCity 那边好像也不可以随便站，就是一定要有活动在，不然你也不可以就是有聚会在那边什么之类，所以呢他就问说可以站吗，我说可以，你应该不需要站吧，位置那么多，因为呢单是座位哦其实是有1000到1500左右，我们的那个坐席那边有1000到1500，那我们平常就是往年的一些优选一千的活动就是有很多朋友到场，但是呢应该坐席，因为跟坐席有关，就是坐席的数量有关，所以通常是少于1000或者是接近1000，但是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希望在更大的场地办嘛，所以今年就抓了一个比较大的场地，然后我们就还以为哎，绰绰有余啦 OK 啦，大家都有的坐，谁知道你知道礼拜六有多少人来吗？2000人我整个吓傻，我本来还以为哎呀怎么可能会没有的坐我错了 I'm sorry， 原来我们的听众力量那么大，而且我看了很多，我看到很多就是之前我没有看过的听众，就活动结束之后他们有跟我来打招呼啊拍照什么之类，就说第一次下来啊，或者是从哪里哪里下来啊，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几乎每一场都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啦，但是我看到很多哦我第一次见到的一些听众哎，所以很开心哦，原来场地就是如果可以容纳更多人的话，那我们的就有更多听众朋友可以下来跟我们一起欢庆跟我们一起玩乐，所以这是让我很感动的一点，就是超多人。有位听众朋友还跟我讲说他吓到，说 many people come down 啊，我也是吓到咯我还以为讲说怎么可能会有没有位置坐啦啊，真的还好有些听众朋友很聪明，他们就是直接带了草席然后坐在外面，可能也因为他带着宠物啦，所以他们就坐在外面，所以在礼拜六的时候谢谢所有下来的听众朋友，哇我真的是被你们吓到，你呢声量也真的第一很大，第二很好听，原来千多人演唱同一首歌曲的那个声量是这样的，很好听然后你知道我们去厕所的时候跑过的时候就有听到一些人，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嘛，他们走过的时候讲 What's happening 啊，就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一场演唱会你知道吗，那大家都会唱就 What's going on 就那种感觉，所以我那时觉得说哇优选一间这个活动真的是把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聚在一块，而且活动结束之后肚子很饿嘛，去吃饭的时候你知道我们1000多人2000多的听众在那边，大家也是去活动之后就去吃饭嘛，所以我们走到哪里都碰到听众，那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有个小小的骄傲嘞，我想说这有点感觉上是 VivoCity 是我们的地方就走到哪里都是我们自己人哇，所以就是有那种很骄傲的感觉又很开心，然后希望大家那一天都玩得非常开心，那当然有一些听众朋友反映说啊，就是在 Q 啊上面就是可以进步，这些我们都已经跟工作人员反映了，所以你不需要担心，明年希望办得更好更大，让所有人都可以来对不对，包括那些呢一直想要下来但是没有机会下来的朋友，还有就是我上个礼拜其实在报榜的时候、哦、也有听众朋友跟我反映了网站投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feedback， 他要跟我讲一些 feedback， 他就说发到哪里去，我就说你发到这里来然后我帮你转发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可是你也知道说上个礼拜我们在报榜嘛，所以报榜的时候呢 讯息海量，我后来找不到这个听众的讯息了。我不知道你后来有没有发进来，你应该是有的，但是我找不到你的讯息了。所以你上个礼拜呢，其实就是如果你有跟我说于琳我可以去哪里 feedback 这东西，你可以再发进来一次吗？因为我错过了你的讯息，你就消失在大家的讯息海当中，完全看不到，找不到你，找不到你啊！可是上个礼拜真的很好玩了，谢谢大家。当然呢，其实在这个礼拜开始就是我们的游戏单元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关心路上朋友 SLE 朝 BKE 在宜顺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宜顺的出口处是暂时关闭的，请你特别注意 Marina Boulevard 这是朝 ECP 在 MCE 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还有其他及时信息，你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一个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那今天礼拜一啊，我们要重回我们的游戏，玩家们准备好了没有？今天我们礼拜一啊，游戏单元当然就是20个问题游戏，又是来动动脑筋的时候了。如果你没有玩过20个问题游戏啊，非常简单，我现在手中有个答案，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的问题来猜一猜，就透过我给你的答案猜一猜今天的答案是什么。但注意，你问问题的时候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那今天给你的第一个提示呢，就是今天的答案跟身体有关。准备好了，你可以发问你的问题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优选1000 ，393。

0: 维利安的歌曲《爱如空气》，下午一点半了。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的游戏，二十个问题游戏啊！有听众朋友，哇，这么有信心，马上都猜了，就说是不是头发？不是。我们已经两个礼拜没有玩这个游戏啦，你就还以为说啊，随便猜可能就会猜中，对不对？不是，还是要动一下脑筋的。今天的这个答案呢，跟身体有关。有听众朋友问说，鱼鳞是不是两个字？是的。鱼鳞，请问是手可以触摸的身体部分吗？好聪明啊，算是。OK， 你可以继续发问问题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二十个问题游戏，你可以问我任何的问题来猜一猜今天的答案是什么，但是我只能回答你 Yes or No。
2: Hello， 我是维里安，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0: 陈文飞所演唱的歌曲《撤退》，下午1:35了 ，UFM 1003。我们今天茶余饭后，清醒一点。两个礼拜没玩这个游戏，听众朋友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办法猜对我们的这个答案呢？猜对我们这个答案，刚刚有听众，很多听众朋友其实问说，鱼鳞是上半身的吗？是。鱼鳞下午好，想要询问一下，是身体器官吗？是。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更聪明，鱼鳞是身体最大的器官吗？不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皮肤对不对？不是。请问是眼睛吗？不是。是毛孔吗？不是。不要这么有信心嘛，先问问题。不要马上猜答案。肉眼看得到的吗？哦，好问题，肉眼看得到的。鱼鳞是颈部以上的部位吗？ Neck and above， 对不对？很好的问题。不是。究竟是什么呢？你可以继续发问问题，哇塞，进来8855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5日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UFM 1003，
3: 25岁生日快乐。
4: Hello 1003，谢谢1003的陪伴。长期住在国外，准备晚餐的时候有早班的陪伴，早上开车去上班时有晚班的陪伴。谢谢朋友在2008年的推荐，让我认识1003。感谢1003，有你真好。
5: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3。

0: 懂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之前才听到 Olivia 王丽婷如燕，有听众朋友想到优选一千，他表演的真的很好，然后说他其实很喜欢 Olivia 的 Bossa Nova 的歌曲，所以当他出现在优选一千的时候也非常的开心。而且 Olivia 虽然他声音很甜美，但是他声音是有穿透力的，对不对？但是今天呢，我们优选一千已经过去了啦，所以现在不是在爆榜了，我们今天呢是在玩游戏，20个问题，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不对嘞，通常到了这个时候哦，答案应该呼之欲出了，但是现在答案其实挺简单的，但好像还没有人猜到哦。今天的一些包括有刚刚听众问说是不是两个字，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了，你不要再问了，是，答案是两个字。然后有听众问说手可以触摸的身体部分吗？可以。是上半身吗 ？Yes。还有鱼鳞问，有听众问说，鱼鳞，请问是身体器官吗？算是身体的其中一个器官啦。是身体最大的器官吗？不是。我知道你在想皮肤，对不对？不是。后来就有听众猜什么眼睛啊、毛孔啊、毛孔、后背、心脏、指甲。为什么这么多人猜指甲？还有听众猜胸部。鱼鳞下午好，我猜肚脐、肚子、心脏，你看这么多人猜心脏，都不是。是颈部以上的部位吗？不是。想询问是不是后背的部分？不是。哦，很多人猜后背还有猜心脏，都不是。鱼鳞会跳动的对吗？不会啦。可以朝上或朝下的吗？哇，这是一个很玄的问题，可以朝上或朝下吗？算是可以吧。是不是发音器、发音器官啊？不是。你在想声带对不对？不是。啊，终于有听众朋友问到一个关键题了。鱼鳞是手部吗？是。是手部。是你的 hand, 你的手。然后是什么？两个字的。
2: 优选一千 12.
3: 早知道伤心总是
2: 选一千 11.

0: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2: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3: 我们是橙汁鸡蛋，
4: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四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橙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橙春鸡蛋。
1: 橙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2: 快带我们回家。
3: 橙春农场。

0: 两个礼拜没玩，听众朋友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猜的答案现在还不达标啊，还没有到，还没有猜到那个重点。为什么还是有人在猜背部？不是背，不是你的背，它是手，它是手，它是你的手的什么？然后是两个字，然后呢，有很多听众朋友猜是手指，手指对了一半，究竟是什么答案？手腕也不是，可虽然我觉得手腕是不错的一个猜题了。指节吗？鱼鳞不是，手掌吗？不是。那是什么的两个字呢？指甲，指甲，刚刚有听众猜过了，不是指甲，所以究竟答案是什么？如果你心里面已经有个谱了，想要锁定答案的话，我现在已经回答了，让我看一下啊，我已经回答了16题了，所以我还可以回答4题。但是如果大家就是一直猜不同的这个错误的答案的话，四题很快就给你猜完了哈。所以你可以继续发问问题 WhatsApp 进来8851003，究竟答案是什么？如果你已经非常的有自信想要锁定答案的话，那你就写锁定，然后写你的答案，包括你的名字。那如果你不好意思写你的真名的话，写一个别名也是可以，你要写一个匿名也是可以，你要写一个嘎顿的名字也可以。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Aline 所演唱的《失恋无罪》，之前还有萧煌奇的《内伤》。UFM 1003茶余饭后，我们今天20个问题游戏，因为休息了2个礼拜没玩这个游戏，我觉得不对嘞。这种时候，听众朋友应该一半猜对了，但是今天猜对的朋友只有一位，目前为止，娜娜，娜娜，你是唯一现在目前为止猜对的朋友哎，有很多听众朋友猜说手掌、手指、指纹。手肘、拇指、手毛、手毛都出来，手心、手背都不是。有听众说，直觉跟我说是小指，你的直觉错了，秋寒。鱼鳞有手这个字吗？手啊，没有。是不是有一个心字？心也没有。两个字，是手，是手部没有错，两个字。但不是手掌，不是手指，不是指纹，不是手肘，不是拇指，不是手毛，不是手心，不是手背，不是小指，究竟是什么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把你的答案传进来。AYE 长 MCE 在 Cable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特别注意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2个小时的天气是晴朗但是温热，气温介于26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文慧茹所演唱的《同行》，之前还有张栋梁的《王子》，以及蔡佩轩 QQ。下午2:14了，你好，我是雨林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今天呢没有爆榜啦，今天呢因为优选一千的成绩都已经公布完毕了，所以现在要回到我们正常的轨道，就是我们的猜答案的时候了。今天呢是20个问题游戏，今天的这个答案呢其实挺简单的，照理来说以我们听众朋友平时的实力，应该到大概第11、12题的时候应该猜对了，但是今天有一点，是不是因为2个礼拜没有玩的关系啊？虽然现在慢慢就有越来越多人猜对了，但是呢好像不确定的朋友居多。刚猜对的第一位朋友是娜娜嘛，后来长 Andy Lovely 灰也锁定答案，然后回答正确。想想我不知道我应该算你对还是不对，因为呢他所有的手指头都猜了一遍所以你究竟要锁定哪一个，我就算你不对啦，因为你要锁定一个才对啊。然后有听众朋友说 Yulin can repeat the questions， 前面的没有听到 too bad， 我已经要公布答案了，直接跟你讲答案好了现在答案究竟是什么呢？今天的答案是2个字嘛，是跟手部有关，那又是2个字又是手，究竟是什么答案？答案就是食指。你猜对了吗？好多听众朋友其实猜对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茶余饭后玩游戏，20个问题游戏呢，就是食指。有人把食指写错，写成12345678910的食。Hello， 是食物的食。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食指叫食指？为什么手的第二个指头叫做食指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等会儿跟你分享。这个时候呢，先关心路上的朋友啊，这是 PR1 朝张仪方向，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3条车道。
2: 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5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 Toyota Move Your World。

0: 张学友的歌曲《用余生去爱》，之前还有蔡依林的《我》。下午2:2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的答案呢，就是食指。有很多听众朋友说，那是因为在吃某一个快餐的时候 finger licking good， 所以叫食指。我要对了一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猜对了，就是它跟吃有关系。那手的第二个指头为什么叫食指？食物的食。那在上古时代啊，人们还没有发明或者是普遍使用筷子或者是餐具的时候呢，主要就是直接用手抓取食物啦。第二根手指呢，是除了大拇指之外最灵活最方便单独伸出的一根。这个听起来有点粗糙。古人在吃饭前呢，习惯用这根手指沾取汤汁或者是接触食物，就真的是 finger tasting 啦。刚刚有听众说 tasting 吗？对，来试探这个食物的冷热咸淡，然后呢放到嘴巴里头吮吸品尝，久而久之呢，这根专门来尝食的手指就被称为食指。那食指一词呢，最早是出现在春秋时期的《左传》当中，它记载了一个有趣的典故，就是春秋时期郑国的贵族公子有一个很特殊的技能，只要他的食指突然不自觉的跳动，就预示着当天一定能吃到平日难得一见的山珍海味。有一次呢，他去见郑灵公，途中呢食指又动了起来，就对同伴笑说今天肯定有美食。果不其然，那天郑灵公呢正在派人宰杀这个大鳌请客。这就是成语食指大动，就形容眼前有美食啊，让人胃口大开啊，这样子一个由来，也进一步的固化了第二根手指呢和饮食有关。那现代解剖学里头呢，食指的官方学名其实叫食指，指示的示，因为这根手指也是人类日常中最常用来指向方向或者是物体的部位。所以食指确实为什么会叫食指呢，是跟食物有关系，你抓取食物的时候。但是现在我好像比较少做这个动作，如果我要尝某一个东西的话，我应该不会用手指去沾它然后点它，我应该会是会拿叉或者是什么餐具都好来试试看。你呢？你还是习惯用手指吗？那你还是 finger tasting 嘞。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5日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 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Elma 夏轩不解释亲吻、啊、有一点点 High Friday 的 feel、欸、谢谢、啊、王苏龙的路过晴朗。有听众朋友说咦，这是早春晴朗的歌耶。是的，你没有错，下午2点38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因为我们今天20个问题的游戏答案呢就是食指嘛，有听众朋友说哦，食指通常 index finger 是用来就是 指责人家做错事的时候。鱼林，你做错了什么事？你错了，我通常是指别人的那个人。家里头有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孩子，通常骂人的那个人是我。我好像最近都没有给人骂、欸、我几乎都是不会给人骂的一个人，因为对啊，我就是现在到了这个年纪了，比较少会被人骂。我们这边的人都即便对你有什么一些意见就会好好摊开来讲的那种，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被骂了。倒是我骂人比较多，但因为他现在年纪已经大了，比较少骂人了啦。哎，骂也没有用，对不对？家里头有孩子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然后刚刚也有听众朋友说，哦，有谁见？这样还是会跟着，就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还是会唱。是的，而且呢，我们庆祝25岁的生日啊，除了这个礼拜六，因为已经报名的过已经过了，所以如果你想要报名也来不及了，已经满了、啊、这个礼拜六呢我们有一个聚餐，然后呢如果你错过了这个聚餐但是还是想跟我们一起庆生的话，明年有兴趣跟我们一起出海吗？ UFM 1003庆25携手曾兄弟旅行社邀请你登上海洋领航者，就是 Navigator of the Sea，和我们全体 DJ 一起出海庆生。除了有机会和我们一起玩啊，玩这个趣味的游戏啊，还有这个精心筹备的庆生 show 海洋领航者号 Navigator of the Sea， 你也可以勇闯海上，首创这个俯冲滑垫，冲出船身外沿，挑战水上过山车，体验海上最长的水滑道。那当然呢少不了吃，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啦也是很喜欢吃。美食方面呢，船上就有自助餐啊，墨西哥美食啊，每日新菜单主题餐厅啊，还有全天候咖啡厅，你不用怕半夜的时候肚子饿，半夜的时候都有东西可以吃。好嘞，很符合一些人嘞，对不对？ UFM 1003这个听众啊也有独家的优惠，有免费的冰城岸上观光。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待在个船上久了之后呢，就会觉得有点哦，好想出去走一走啊，这次可以出去走一走。我们会走访这个冰城历史体验馆，体验这个沉浸式的展览，还有逛他们最新的滨水购物中心，你有去过吗？再到这个美食街大快朵颐，我都是吃哦，吃吃吃。 UFM 1003乘风破浪庆25海洋领航者号三晚冰城海上游是在3月28号起航，现在报名还赠送着冰城岸上观光。有想要去的朋友，想要报名或想要单纯知道更多讯息的朋友呢，你可以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者拨电6212-9944。有需要这个链接的话哈，来去看一下它的细节，你试一下，你可以现在 WhatsApp 我885-10035，我可以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优选一千 Number 9
1: 优选一千 Number 8，我听见幸福在歌唱。
2: 优选一千 Number 7，
3: 只要我们的心遥远的像太阳绿洲。
4: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0: 郭靖的歌曲《聊天》。之前台的飞道尔也许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有听众朋友说这首歌曲他有 nominate， 然后呢就是每一天每天每天都有投，但可惜他没有入围这个1500大的歌曲，很难，因为我觉得今年的竞争力太强，而且呢有很多让我觉得惊讶的一些歌曲出现。我们今天 Top 10、哦、看到梦醒时分的时候，说实话其实我有点小小吓到了。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发生在本地的地铁。有一天呢，有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啊，坐在地铁上，一位叔叔他就拿着画板，然后一直盯着他手里的那个孩子，然后手在那边动动动动动动，
4: 妈觉得说在哪里动
3: 啊，在那个画板上动，不好意思，形容那个画面形容的有点点
4: 怪怪的，
3: 不精准，就是手拿着画笔在那个画板上面这样子画呀画呀画呀画呀画、嗯。一开始跟妈妈不知道他在画画，就觉得奇怪，怎么有一位大叔盯着他跟他的孩子看？
4: 嗯，
3: 这样声哥是台湾的一位画家，比方说今天他找丽美，对不对？他说丽美来，你在这个我的这个画板上面，你就可能随便画一个八好了，
4: 嗯，
3: 他就可以用这个八，对不对？按照这个，在这个八的上面，对不对？画出你的样子
4: 哦，
3: 对，
4: 八婆，后面写一个婆呀，
3: 丽梅，这就是你的肖像，
4: 对，
1: 八婆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微博杨丞琳打呼，最近台艾薇的天使界的温柔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浦东 North Avenue One 这是朝 PRE， 在 PRE 之前有汽车抛锚，请避开第四条车道。 PRE 朝大石方向，在 CTE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也请你注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晴朗，但是温热，记得要多喝水啊。气温介于26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面对贸易干扰和难以预测的国际局势，我国决定加入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条约的议定书，并与巴拿马启动双边司法互助谈判。尚达曼总统指出，小国需携手加强维护国际法的机构，共同维护航行自由。美之路涉嫌打死老汉一案，男子经医生诊断患有认知障碍，控方要求法官下达停令，将被告拘留于精神医疗机构，让医生向法庭提交正式的精神状况证明，以确认他是否能对谋杀控状认罪或抗辩。控方将在证明出

0: 精神状况证明，以确认他是否能对谋杀控状认罪或抗辩。控方将在证明出炉之后再决定是否申请，把他交由律政部长发落。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称，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并承诺将致力于构建稳定的双边关系。法新社报道，高市早苗星期一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指出，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多年来日本和中国建立了长期的双边关系。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叮当所演唱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现在优选一千之后呢，患上了一种病，一个后遗症，就是呢，每次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就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唱。你有这样子的后遗症吗？接下来听到红儿的《沉默那么的痛》，还有林宥嘉的《少女》。下午3:17了 ，E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啊。刚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问我说，请问啊，优选一千的歌曲啊，会 upload 到 Spotify 啊，像2025的优一千一样吗？会。应该是在这个礼拜三的时候会有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周末的时候真的辛苦他们了，非常非常的忙。他们在优选一千的期间的时候啊，最忙碌的应该是他们。然后当然我们家的欣盈啊，还有程瑶啊、 Andrew 啊，他们其实也都非常的辛苦。这一次我就大家可能很常没有看到我们背后就工作人员他们付出的一些努力，只能猜说应该是很辛苦，确实。所以就是看到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回馈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说，你看，就活动办得这么的成功，功劳都是属于你们这样子。所以我们优选一千虽然现在已经圆满落幕了啦，但是呢，也希望可以看到你的一些回馈。尤其呢，就是在优选一线的时候，你有哪一些环节特别的喜欢，特别让你惊喜的一些部分，你也都可以发一个 WhatsApp 讯息进来跟我分享。你最感动或者是最喜欢最 surprise 的是哪一个部分？而且我有发现，因为昨天我们算是历年来场地算是最大的坐席的一次，所以我看到了很多我之前没有看过的面孔。有哪一些朋友是你第一次参加我们优选一千的？那你有什么一些反馈？你现在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再来呢，就是我们在投票的期间的时候，我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呼吁，但是那位听众没有发 WhatsApp 进来。就是我们在投票期间的时候呢，他就说啊，网站啊，可能一些细节可以做得更好，所以他说要发那个 feedback 给我。但是因为那天我们还在报榜嘛，所以我后来找不到你的讯息。那如果你现在在听节目的话，你好不好现在也发进来，现在今天比较 OK 了。所以你现在可以发讯息进来跟我们分享8851003。当然也希望当天你玩得很开心啦，有很多朋友就是跟我们拍照的时候也第一次见到你的真实面孔，平常呢就是在网上聊啊什么这些，只看到你的署名或是记得你跟我聊的一些内容，但是没有看过你的真面目。所以看到了之后，看到你长得什么样子，对我来说我也觉得很棒，终于看到实体了，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呢，记得就是如果优选一千你有什么你非常喜欢的一些部分啊，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昨天我跟 Xavier 其实我们去不是昨天，就是我们礼拜六的时候吃晚餐的时候碰到了一位听众，然后我就说他看起来好年轻，我就问他说你几岁啊，然后我还不小心把他的年纪猜大了，因为我还以为说听我们节目的应该年纪没有这么小嘛。可是后来他就说哦，因为他爸爸有听我们 UFM 1003，他就说出了他爸爸的名字，他爸爸叫 Nelson。 那我就说哦，我们知道 Nelson 是谁。已经熟到就你讲名字其实我就懂了，他是他女儿，所以呢他从13岁就听节目听到现在。那我们礼拜六的时候也看到很多小朋友，所以他们是从小就接触华语歌曲，然后你会看到他一起跟着大合唱，我觉得那个画面哦看了之后很感动嘞。再加上你知道我们优选一千这一届不是有一个梦醒时分吗？然后刚刚我们私底下我们在聊的时候，跟听众在聊的时候，他们说有吓到一下下，我也是，所以我就想说哦，这代表我们的优选一千所有的歌，因为这些小朋友都在听，虽然不是他年代的歌曲，他也可以跟着学啊，他也可以跟他一起唱。那如果喜欢那个旋律的话，搞不好下一届的优选一千他也会跟着他爸爸妈妈一起投。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在路上的朋友也请特别注意 AYE 朝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优选1000 299。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Audi、 Avatar、 BMW、 BYD、 昌安、 Denza、 东风、 Firefly by Neo、 GAC Aeon 等。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五月天的歌曲离开地球表面，之前呢有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下午3:32了。你好，我是于林。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今天是 High Monday 吗？是啊，我又发现今天我的节目时段很多嗨歌，诶，可以留到礼拜五吗？礼拜五收拾我 High Friday 单元，如果礼拜五可以这样嗨起来的话，感觉很棒啊，是不是？还有呢，刚刚在哇塞方面很多听众朋友发了他们的回馈进来，感谢你。也有听众朋友称赞说他的孩子，他的孩子看起来应该今年才5岁吧，4-5岁吧，他说很喜欢 Xavier， 人家说他女儿喜欢你嘞，
1: 谢谢
0: 他现在表情乐了。还有有很多听众朋友发了一些建议说希望明年场地会有 aircon， 这个也是我每一年都有心里面的愿望。就是你所想的其实跟我们所想的是一样，但是找场地我觉得真的是一大问题，毕竟这个不是一个付费的一个活动嘛，所以就是时常就是希望一些商家们可以帮忙我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碰到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事情啊。当然我们每一年希望把这个活动办得更好，所以你的回馈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关于那个排队的那个，其实早班的人其实我们都懂，我们在礼拜六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所以在间中的时候就试图就是控制一下整个状况。所以但是我觉得回馈都是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嘛。主要就是希望优选一千可以越办越好，办得让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每个人可以坐着看着开心，可以大声一起开心的合唱。当然也有听众朋友说于林可以每年都在那边办吗？ Vivo 啊，我可是说实话， Vivo 是这一次我们真的场地最大的一个，大家又有的做。我是有一点没有预料到说人会来那么多，我本来还以为已经够大了，因为那个场地可以坐1000到1500个人，我们已经排很满了。然后我本来还以为讲说应该不会到那么多人吧，哦不是，我们最高点是到2000人。所以 Vivo City 要每年在那边办嘛，也要看 Vivo City 怎么想啊，不是我们说了算，但是我们会努力争取啦。你有什么反馈啊，关于场地啊什么这些也都可以跟我们说。而且说提到 Vivo City 啊， Vivo City 宜丰城他们也在欢庆20周年哦，有精彩好礼等着你，从现在一直到18号，就是10月18号 Vivo City 宜丰城1楼中庭欢迎你，这个到他们的 VC20 庆生游乐场，有一系列互动游戏啊，趣味挑战啊，还有创意体验。那天礼拜六有找到的朋友搞不好已经玩过一遍了，有吗？还是你只是吃了午餐直接就过来了？邀请你和亲朋好友一起玩转20周年庆。那20周年呢，他们有这个迷你赛车挑战，你可以坐上驾驶座操控迷你的赛车，在宜丰城呢为灵感打造的专属赛道上下一较高下。再来呢还有为这个20周年添色彩，你可以发挥你的创意，为社会企业 The Art Faculty 艺术家的作品填上缤纷色彩，还能让自己的创作实时的跃上这数码大屏幕，以及20周年的限定好礼，10月12号到11月1号 Vivo Rewards 的会员呢可以享有一系列20周年的限定回馈。想要知道更多详情你可以上他们网站啊。这个活动促销呢是附带条规的，礼品数量是有限，送完为止。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5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邓紫棋还有周兴哲所合唱的《别勉强》，之前还有陈华的《减伤》。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刚刚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第一次去朋友邀请去的，他是这几个月才开始听 UFM 1003。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希望可以留20首歌曲最后倒数，大家可以合唱久一点。因为我们礼拜六的时候是15首歌嘛，15首歌再加多5首哈。嗯，我这个可以考虑了，我觉得是行得通的。可是其他听众怎么想？倒数的时候20大歌，那就代表说活动会变得长一些了。你觉得2个小时够吗？还是再长一点你也觉得 OK 的？再来呢，也有听众朋友说比较喜欢 VivoCity， 因为呢就是上一次在 Cathay 的时候，他全程罚站了3个小时。还有呢，虽然我没有位置坐，从头到尾都坐在地板，可是你们氛围很满，很感人。太忘记了坐 Lotus Position 脚会酸的，然后老大和丽梅那段印象太深了，我也觉得太强的默契了啦。还有听众朋友也把这个心意就传达给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的，我会传到，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一传到我们有个群组嘛，给他们看这些反馈，希望有些什么我们可以更进步的。再来，也有听众朋友发了一些照片来分享啊，哇！还有这位听众说，身边的朋友看他 post insta 关于优选一线的现场片段，就问他说：“哎，你不是叉叉叉电台的忠实粉丝吗？”他说他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就移情别恋了。
1: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2: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3: 我们是成春鸡蛋，
4: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成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成春鸡蛋。
5: 成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2: 快带我们回家。
3: 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6: 优选一千 No.6。
7: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
6: 优选一千 No.6。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Audi、 Avata、 BMW、 BYD、 昌安、 Denza、 东风、 Firefly by Neo、 GAC Aeon 等。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6展厅，入场免费，详细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梁静茹会过去的，的确，什么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优选一千也过去的，对。优选一千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们日常的节目啊？回到今天，回到日常又想到优选一千了
1: 哦。其实蛮多人就是在我们倒数的时候一直在问说，今天有没有 Josephus 啊？
0: 对，可是到了 Josephus 的时候，我又想念优选一千了
1: 哦。人就是犯贱，
0: 因为今天又有一天衣物 Josephus AI 时间，
2: 什么都有了，
0: 什么都有了，期待吗你们？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避开使用第五条车道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太阳大大的高挂高空啊 ,26 到35度空气污染指数方面呢好像又与前两天在这个不良一些些中部最高120点那是24小时的实时 PSI,PM2.5 呢是西部最高PM2.5 大概有94左右。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四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rin 含有 80% 高浓度奶剂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红鸡蛋还没吃完，还有几颗，但我分了一些出去了，所以我自己只拿了几颗回家。对对，但是我把篮子还给他们了。对，我拿个篮子的时候讲，OK 啦，还算是有花一点心思了。如果是我，不要这样子。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谁想的点子送了25个红鸡蛋给我 ？OK，
1: 服务了25年嘛？
0: 对啦，至少送个
1: 25条 Rolex，
0: 25条 Rolex 太夸张了一点，25条烧肉也不错。鸡蛋，你刺死我 ！OK， 没事。但是我因为我在台上信有讲了一番话，我当时听了，好像还蛮感人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就忘记了。Anyway， 谢谢大家出席我们的25岁的生日卡，我们的那个优选1000终极倒数啦。同样的，还按照惯例了，有些朋友如果还没有把这个你的那个参加优选1000的感想传过来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我们问的题目只限以下几题，对，包括了就是你最喜欢的环节，
1: 还有限制的，
0: 对你最 surprise 的环节，你最感动的环节。OK， 好，你第一次参加吗？啊，这样子 OK 就可以了。88510，其他的早上讲过了，不要再讲重讲了嘛，对，好不好？现在大家已经在热的就是呢，游轮。都报名了，
1: 对，
0: 因为我们那个我连我朋友都短简讯我那个庆生游轮，那个
1: 他也要去啊，
0: 他也要去哦，有钱我就给他去了，我说你有钱就可以去啊
1: ，OK，

0: 我们那个我连我朋友都短简讯我那个庆生游轮
1: 那个、哦、他也要去啊，
0: 啊他也要去
1: 哦，
0: 他有钱我就给他去了，我说你有钱就可以去啊。
1: OK
0: 没有规定的，对，
1: 嗯，我们这个庆生的游轮呢是在3月28，对，3月28号起航，现在报名的话呢会送你槟城岸上观光，
0: 对，
1: 观光
0: 这次登上海洋领航者号 Navigator of the Sea， 跟全体 DJ 一起出海庆生，我们好几年没出海了、
1: 哦、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跟你说你如果真的有时间然后又有那个余力的话呢，真的赶快报名，因为呢其实我们在船上呢，虽然在那个我们这边的广告没有写啦，
1: 嗯，
0: 应该是有一场独一无二的庆生脱口秀
1: 哦，对吧？对对对对
0: 对，
1: 就是一个庆生特别的秀，
0: 对，特别的脱口秀，本来是应该今年办的，可是因为我们太忙了，所以就哎，船上刚好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场地，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办一场脱口秀。
1: 嗯，
0: 对对对，所以那个脱口秀是敬请期待，独一无二的，所以我是很有信心肯定会满的。所以如果你那个想去的话，要趁早报名，真的。
1: 想要这个链接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88551003。
0: Xavier 很像开演唱会这样唱得很开心，对吧？对，
1: 是，
0: 都故意不唱给他唱的，你知道吗？
1: 啊、嗯，不是这样吧？
0: 我会，你以为我真的不会唱吗？哦，除了那个 Forever， 我在下面有帮你 Forever 而已，对。好，来继续我们啦啦啦的正常节目单元，有你期待的，待会5点的 Joseph Bus， 6点的一天一物，7点的我要点。

0: 薛之谦呢，最近都很期待他下雨了 SHE 的心还是热的。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Zaver 先吃瓜，等一下我吃那个我带团的瓜，大家想听嘛，对不对？
2: 嗯，蛮多人都很好奇，就是你这次去玩得怎么样？
0: 对对对，举手有吗？有 ，OK 好。
2: 嗯，在这之前我先来讲讲，就是今天在那个《新民日报》呢，就看到有一个邻居啊、他就是非常非常困扰，因为他的家门口呢，时不时就有邻居的宠物犬的便便
0: 啊、哦，
2: 对，那这个男，这个就是受影响的邻居呢，他其实一开始是有去跟那个狗主人沟通的，就通知对方来清理，来清理。可是呢，因为自己的那个年岁也比较高了嘛，加上腿脚不方便，所以其实有的时候看到就啊，觉得哇，还要走过去那边就很不方便这样子啊，
0: 嗯，
2: 所以呢，他就去跟相关单位去投诉喽。不过投诉了之后，其实没有见效哎。而且他还被劝说啊，不然你去安装这一个闭路电视去收集那个证据。
0: 嗯，
2: 那这个受影响的邻居呢，他就说哦，有一只狗狗可能每个星期两三次都会出来，就是解放一下。那有的时候就会在他的家门口，或者是说在其他的邻居门口。那根据就是上个月的那个闭路电视的画面呢，其实就是确实有在他的家门口拉屎了之后呢就离开。
0: 不跟狗主人讲就好了，这里。
2: 嗯，
0: 都有人养了吗？又不是野狗。
2: 对啦，他有跟那个狗主人说啦，但是我看了那个报道之后，发现这个主人很不负责任哎、欸。
0: 嗯，
2: 他就讲说，因为他的那个就是门已经坏了
0: 啊、哦，
2: 所以其实他不是故意放狗狗出去的。
0: 门怎样坏了来请问？
2: 我不大清楚。他讲说，因为他的那个铁门是没办法紧闭的
0: 啊、
2: 所以呢，那个狗狗呢就会自己跑出去外面就是解放这样子。但我就觉得
0: 你修一下门
2: 就好了，对啊，你就把那个门修起来，为什么？而且重点是哦，记者去访问的时候，他还讲说哦，不是我故意放狗出去的，所以不关我的事哦。
0: 听起来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现在动用到记者去访问这个，这什么事情？这个哪算一个事啊？对。但是问题是，这个睦邻关系，也的确是我们现代生活当中不能够不面对的。尤其当你遇到一些不负责任的邻居的行为的时候，因为不是拉在你家门口嘛，所以你当然不觉得怎么样。
2: 对。
0: 那如果是常常，不要说每天啦，常常都这样经历的话，可以理解到那个事主他的那种痛苦跟困扰了
2: 啊，事主。也痛苦、啊、
0: 事主不是四主、
2: 哦、事主受影响的那个邻居
0: 对对对，所以最后怎么解决？
2: 最后怎么解决啊？他并没有并没有就是给出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法。
0: 有了，因为那个我们在今年在对那个邻居的纠纷的协调已经越来 越完善了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最后交给那个仲裁吧，让他们好好去处理一下吧。
2: 嗯嗯嗯，
0: 对对，毕竟这种东西哈，就是听起来就有点荒谬了。四主对事主说的话，
2: 对，不管我的事哦，不是我放他出去的哦。
0: 对对对，
2: 这对我就是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彼此的互相体谅这样子。
0: 以后我们一定要那个狗哦，那个大便哦，就是狗屎哦，你要有那个，因为像我们科技进步了嘛，
2: 嗯、
0: 就可以 scan 得出它的晶片号是哪一个
2: 啊，这样厉害的。
0: 因为其实很多人在外面遛狗也是这样的，因为遛狗一面玩电话嘛，现在狗拉了你就不知道，你就照走了，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开关以后的借口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就是真的要看你自己要不要怎么做了。
2: scan 一下那个晶片，然后如果哦我抓到是你的话，我就罚你。
0: 对，罚，最佳办法。我隔壁邻居就是这样，每天放狗出来大小便，然后我们装 CCTV。然后呢？
2: 你们怎么解决？
0: 他还在打字。然后你们就跟《新民日报》讲，
3: 梳了梳头发，就算在意。

0: 我的邻居每次要经过我的前面，
1: 嗯，然后
0: 走廊，
1: 嗯，
0: 搭电梯下楼下，
1: 然后
0: 问题是他那边也是有电梯，他就是不要用他那边电梯，每次经过我的前面的走廊的时候，就会在我的花盆里面小便。
1: 啊，经过没问题，小便这个有问题哦。
0: 办法咯，我丢胡椒粉。
1: 啊
0: 丢胡椒粉他就不敢了。
2: 哦，
0: 找他们讲没有用的。
1: 你是说你邻居的人还是狗？
2: 应该是撒胡椒粉在那个角落吗？
0: 我也是一样，没有办法，在外面撒胡椒粉他就不敢了。
1: 所以他讲的是人还是狗？
3: 不可能拿去杀人吧。
1: OK 啦，也是有道理啊。好，下一位。嗯，
4: 其实要解决很简单。
1: 你说
4: 之前我的家门口也是有野猫啊来大小便。
1: 嗯，
4: 那你去那种便宜的那种啦，什么三个 alphabet 的啦，那个 shop 啊，去买便宜的那个风油倒在那边，只要把那个味道哦去除掉，他就认不出那个他就没有办法确认那个大小便的地方
1: 哦，有一些比较刺激的味道，
4: 我这样做问题就解决了，
1: 是因为没有伤害到他，因为不至于会伤害到他，
2: 嗯，
1: 他只是不喜欢那个味道而已。 OK， 这样麻烦你跟那个姓名的同事讲一下。我那个邻居也是这样，后来是重罚款了，现在把狗关在家里了，后来养猫也是这样跑出来
2: 啊，
1: 现在被关起来了，所以这个现在那个大家养宠物越来越多，所以那个这方面的意识要更加健全一些些。
2: 嗯嗯 嗯，
1: 所以接下来可能会越来越多类似这样的新闻呢。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好，扒一扒我的吧。今天虽然没有人讲要听，可是那天我回来的时候做优选一线的时候，很多听众说：“哎，等一下带团怎样？带团怎样啊？”
2: 对，
1: 就 OK 咯，蛮好玩的咯。
2: OK 咯，你的这个
1: 很累，又很累
2: 哦，很累。
1: 主要是我出发之前我又拉伤了我的左脚一点点，就是做运动的时候伤到，所以就有一点吃力。有一天是因为那个我坐的位置不太对，所以我就一整天哇脚痛到不行，而我是人这吃止痛药，所以我会加 OK 咯这个啦。再加上呢，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行程也吸引了一些非听众参加
2: 啊，就是不是1003的听众，
1: 对对，所以有一些就是像去年我去的话，就很多都是听众，就很容易玩。嗯，你叫一下他们就喂，这次你叫一下就喂，然后隔五分钟再喂，对不对？所以你就比较用力一点，
2: 啊，那个频率可能
1: 对对
2: 差一点点，
1: 还是听众比较好玩。坦白说，当然我就借机介绍了很多啦。Joseph Fast 把他们每个唬得一愣一愣的，他们决定，
2: 啊，没有每个人发一张纸来把你们的问题给我写下来。
1: 哦，没有逼他们，但是我有，他们应该有人，等一下会有些新的听众会听啦。
2: Okay, okay.
1: 他们没听过这样的节目嘛，对不对？
2: 啊，
1: 景点方面，我倒觉得我都很喜欢，虽然我不是那个同样跟宗教信仰的，可是我去那些教堂啊，去那些神庙之类的，他们的所谓是神庙啦，东正教啊那种，我都觉得很选的都很好，然后就上去看的时候，那个景致都很不错，然后又很多我喜欢走的部分，虽然我脚痛啦，然后还有就是吃，我也很喜欢哦，因为他们很多菜的。
2: 他们的那个吃的部分，
1: 就是有鸡、猪、鱼的烧烤
2: 哦，
1: 这主菜，然后前面就加很多很他们的罗蒂巴达啦，来很多菜啊之类的，很多菜，很多蔬菜，很多 salad，然后我就很喜欢。
2: Okay. 因为那边的其实应该蛮新鲜的嘛，
1: 对对对对对，
2: 种植那些
1: 据说都是有机的啦，
2: 哦，
1: 所以吃啊、旅游啊，我都觉得还蛮愉快的。就讲一两个，我觉得观察到比较特别的，就是，我就觉得我们新加坡旅客真的是很循规蹈矩的那种很可爱的一部分。比如说有一个就是我们去其中一个地方参观他们的那个酒窖，就是那个地下室的酒窖，是酿红酒的嘛，很多坛在那地方酿嘛，对。然后我们就先下去嘛，下去之后呢，他有一个管子呢就接了那个酒窖，就是有一点把那种酒从右边接到左边去了。
2: 嗯，
1: 刚好那个红色的管子呢，他就绕着所有的，因为里面有很多洞了，假设里面有12个洞啦，12个洞里面都有东西的嘛，对，都是伸下去，就像那个酒窖下去的，它在地上的，所以就是地上有12个洞。然后十二个洞外面就有一个水管，红色水管酒管来的，是输酒的。然后我们一去到那个地方的话呢，然后那个讲解的人是站在最里面，就是我们跟他中间隔着12个洞
2: 啊，
1: 对。然后我们就下去嘛，
2: 然后呢，
1: 然后他也不跟我们讲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之类的，我们就站在那个地方
2: 啊。
1: 后来就有人开始讲一下，这个管子应该只是一个水管来的，我们应该可以跨过去吧。然后你看到很好笑的一个画面，就是大家都乖乖的站在那个红色管子外面，就仿佛它是一个 那个
3: 画了一个界限这样子。
1: 对，我就觉得那个画面很好笑，就觉得就是我们就是那种哦，循规蹈矩到哦，不会想着跨过去会怎样，但有一两个人跨过去之后马上又退回来之类的、啊。嗯。那 后来我们就想说，没事啦，这个管子来的啦，跨吧跨吧，可是还是蛮多人没有跨的，所以那刻你就觉得我们真的是 well trained 的、啊。对，
3: 我们就是很害怕，就是做错事这样的感觉。
1: 对，很随规，但很好笑的一般小学生那种感觉啦，就是。你的基因里面已经被调教成这个样子了。嗯，再讲一个更好笑的例子，因为我们在途经要去过很多洗手间上厕所嘛，比如说我们到那种大型洗手间去啊，一样的嘛。带团人多的话都是有这个问题，就女生厕所会不够用
3: 哦，可能要排队。
1: 男生很快就尿完了啊，女生就已经还在那个地方排了很长嘛，对不对？于是这个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做这件事情的，我们会去男生厕所呢，就是把女生这样一个个带进去，因为其实男生厕所里面也是有些有门的
3: 啊，对，
1: 有些是尿盆，有些是有门的嘛，它是一半有尿盆，一半有门的嘛，对不对？然后它都空着没有用嘛，所以我就带了一些女性听众啊，这样过去，然后帮他们看着门这样子，然后如果有男的客人的话，我就说你等一下，然后就把他引去那个尿盆之类，或者是叫女生先等一下之类的。反正通常都要做这种，我们是把屎把尿的，对，都要做这种东西的嘛，对。然后就发现一个很好笑的现象，我就这样做的时候呢，与此同时我就看到另外一辆车呢载着一群老外来了。
3: 哦，又是另外一群那个观光客
1: 来了。然后那群不管男女呢，一律全部冲去男厕所。那个女的就直接冲去男厕所呢，排在那个关着的门的外面，她不在门口排的，她直接冲去那个厕所的门那边排的。
3: 然后那个就是男生尿尿的那个地方都还
1: 男生尿的地方，男生还是尿尿，因为还是有隔着一点点的嘛。哦，也就是说他们很自然的就会觉得说这是很自然，就直接杀进去男厕所的有门的那个间隔的前面排队啊。你不觉得
3: 会被吓一跳？哎，欸，
1: 不会、啊，
3: 就他们很
1: 没有，大家都习惯了，都知道
3: 很自然这样子，
1: 他们很自然去。然后我们就乖乖在那地方看着他们，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就
3: 位置就被他们拿走了。
1: 明明我们已经排了他们，可是我就觉得，哎，这也是一种我们循规蹈矩的迹象了。嗯，没有好跟不好啦。嗯，对，但是就是觉得还蛮可爱的。旅行当中，就是很多时候你除了可以就是看到一些新东西，也可以从当中看到一些自己的生活的一些面貌咯，一些样貌咯。
3: 有没有遇到一些有趣的当地人？因为之前我记得有一个听众去的时候就说他们很 friendly 很好玩这样子。
1: 哦，我们没有遇到。哦，我知道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去的大部分都是景点。
3: 哦，
1: 大部分都是景点。哦，然后如果我们那个没有办法像那个之前那个听众，他跟他儿子去嘛，他们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会比较有机会碰。但是我们有，哦，有，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
3: 齐灯笼，
1: 对，川普老师也带了灯笼月饼，哦，我带了一些月饼跟茶，我们就那地方晚餐之后，我们就开始就吃完了之后，就给他吃月饼，因为他已经吃那个食物，他们已经吃到有点腻了，然后就给他们吃月饼，哇，吃好开心啊！然后吃晚餐之后呢，于是要提灯笼，我们就提从门口那提灯笼。你像那天都有几十年没有提灯笼的人哦，大家就在那地方提着灯笼，这样沿途这样走，然后沿途就很多人看着我们，然后就问说：“哎，这怎么来？这怎么来的？”那种 waitress 啊，餐馆的跑出来啊，路人也跑出来，小黑问
3: 他们就说：“啊，万圣节还没到啊！”
1: 对对，我们就跟他解释咯，
3: 哦，
1: 解释，然后就把灯笼送给他们
3: 啊，哇哦，
1: 然后就很开心这样子，
3: 哇，他们应该很难忘吧。
1: 蛮难忘的，我不知道的，因为我们也蛮守秩序的嘛。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有 impress 到吧，我们就有做了一种文化交流的感觉。
3: 对。
1: 然后有一个灯笼，我就给了一个妈妈，她刚好要过红绿灯，我那边红绿灯快到比新加坡还要快，快到根本不是人过了，我不知道什么，反正它设计的很快了，而且很大条马路哦，她一闪就要过了哦，
3: 赶快跑过去。
1: 对，然后呢，就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然后小孩就看着我手上的灯笼，不要走，他妈在那个。我说 it's okay， 我就给他，我一把那东西一 pass 给他的时候，他妈就要冲那红灯嘛，就冲过去的时候很快，那个风就很大，于是那个灯笼就吹在路上，然后就着火，然后那个小孩跟妈妈就站在中间路中间哭，然后我就说 it's okay， it's okay， go go go go go， 过去是
3: 好危险哦。
1: 对，然后警察就跑来路中间把他剪掉，没什么事情发生，
3: 他没有说为什么你这样子乱丢，
1: 没有，唯一的这个故事了，其他都
5: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It's Monday。
1: 我再想一下，你要听的话等下再想。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 UFM 1003
1: 然后这次行程我很特别，因为我家人有去啊，朋友有去啊，还有我可能就是25年没有见到的一些旧同事跟朋友，哇，也见到在团里面，所以还蛮开心的，对我来讲啦。记得我非常期待我们明年3月一起去游轮那个行程，
3: 就是3月28号，
1: 因为全部都是听众，很好玩的，我觉得。
3: 我们的是，如果你还没报名的话，赶快给我们要链接88551003，
1: 因为你知道听众那个频率不一样的，我叫他们往左，哼，他们一定全部往右了，对，
3: 没有那么夸张吧。

0: Gucci。孙燕姿咕叽咕叽之前是 BZ1 不是 Xavier 是 BZ1 的你爱不爱我
1: 是的
2: UFM1003 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第一条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Bedok North Avenue 1往 PIE 的方向在 PIE 之前第四条圈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优选一千

0: 勾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我的谁也不在等你们的
2: 又到了星期一Friendly AI 时间。先讲讲，其实我在这一次的带团跟听众去旅游的时候呢，我也是好好的释放了一下 AI 的用处，因为有一些听众跟我随行的朋友们呢，不管是听众还是新朋友们呢，他们可能就是对 AI 还是有点陌生啊，所以我就在那个古迹面前教他们如何修照片啊之类的，就示范给他们看。
3: 你说把路人 P 掉这样子吗？
2: 类似的、okay. 比如说其实因为我在一些那个旅途的行程当中，我就是会跟不同的听众拍照，然后最后做成一个小小这样的 Polaroid 的那个照片送给他们嘛。嗯，然后就老实说啦，蛮多的嘛，因为我这个将近70多个人加领队导游之类的，
3: 对，
2: 还有当地的一些朋友之类的。然后我就不记得是不是每一个都拍过照片呢、啊？然后就很累，我每天晚上回去还要做这个工作，每天印一下就睡着了这样。然后最后真的是有两位妹妹呢，我没有跟他们拍到照片
3: 啊，那
2: 因为他们是很内，他们是听众来的，可是他们是那种很内向的那种，就是那种觉得好像哎，我给你拍照，觉得提出这种要求是很排斥的事情、哦，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跟我提这件事情。
3: Okay.
2: 他们从来没有跟我提这件事情。我每到一个景点就只会跟听众拍，就没有跟他们拍照嘛，对。这、最后一天我就拉着他们讲说，我讲我还没有打印给你们，我全部都送完了，就你们两个没有拿到照片。
3: 哦，
2: 他们说不要了，不好意思了，我就逼他们在餐馆门口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他们说餐馆有什么好拍的？可是后来我拿给他们的时候是在加尼神庙的那个景点给他，就很简单，就跟 AI 讲一下，哎，来前面的人不要换，后面帮我换一下加尼神庙可以吗？我就把
3: 那个餐厅变成了那个神庙，
2: 对对 对，我就把我自己拍的加尼神庙两张照片给他 ，AI 就可以合成给他们了。
3: 哇，他们有吓一跳、啊？
2: 没有，他们就欣然接受啊，因为真的合得很好啊。哦、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我们那个现场有一些导游，然后他们就是格鲁吉亚跟亚美尼亚的当地人嘛，他们是讲英文的。我们听众就是不是说听不懂英文，但是有一些他们就习惯听中文，听英文很容易睡着，所以沿途一直听，一般就睡着了。
3: 可能那个口音腔调也会比较不大一样。
2: 所以我就跟曾兄弟的领队，我们两个呢，因为我在有时候在这一车有时候在那一车之类的，所以我们两个如果在的时候，我们就他一讲的时候，我们就开着 AI 咯，他就翻了之后，他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马上现场翻译咯。
3: 哦，
2: 哇，那个准确度准到，
3: 所以你有好好的奖赏你的小拉是吗？还是拉拉？
2: 就是为他充电咯，
3: 为他充电。
2: 我用小拉
4: OK， 他还确实蛮需要的，
2: 小拉比较准欸，翻译这个部分、
3: oh.
2: 因为他同步蛮厉害的，真的同步蛮厉害的、OK， 所以就是这个啦，但是不能只讲这两个行程嘛，就其实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懂得善于利用它的话，的确是可以带来一些便利的、但是不能够太过依靠它啦、然后在行程当中就看到这则新闻，想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英国政府呢在上两周呢就向他们的公务员颁布了一个伦理与可持续使用人工智能 Using AI Ethically and Sustainably，
3: 哇，
2: 就是这个指引的草案，就要求公务员呢停止对 AI 聊天的机器人的表达感谢，就不用这样有礼貌跟他感谢，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会降低运算成本呢，产生的成本，然后呢也算是一个环保，能源耗损率以及对环境的冲击会减少，所以他就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章节的草案当中就提出了，其实使用者完全没有必要对聊天机器人说谢谢的，这种没有实质意义的客套话，只会增加运算成本跟负担。而且呢，除了这个第一个，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指引一下，因为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学习嘛，所以就不用讲谢谢。英国政府讲的了，我觉得可以参考了。第二个，除了那个这个谢谢不要浪费资源之外呢，减低成本之外呢，公务员尽量减少 prompt 的发送的次数，也就是说你真的就是你不要给一个补一个补一个，先想好修正了之后再发、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达成最佳的运算效益，减少碳足迹。OK， 这是第二个。然后呢，另外他们也就是说就是第三个，他们给他们的公务员的指引啦，避免在处理基础事务的时候过度的依赖推论模型，类似就是说你就是尽量就是不要什么事情都来问他，这样的意思，就是在适用的情景下呢，可能就是要用对 AI 而不要用错 AI、
3: 有一些你可以自己来的你就自己来，你就不用再去给他再算多一次或怎么之类的。
2: 对对对，当然还有就是要求输出的部分的时候呢，尽量确保内容是公平公正的，不要有歧视的用语之类的咯。如果发生业务疏失或争议的话呢，就是绝对不可以推卸责任给 AI，而是你自己要承担责任，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不能跟他讲说 AI 算的 AI 的错，不对、是你的错。
3: 因为你没有检查，
2: 对，
3: 你才是那个使用者，你是它的主人。
2: 对，所以我觉得这四个指引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参考一下了。
3: 嗯嗯嗯，
2: 第一个就是不要讲这些浪费这种客套话啊，客套的人啊。
3: 对，我们你说我啊我觉得我们跟人就算了，
2: 对，人也不要客套 ，OK
3: 啊，人也不要客套啊，
2: 人要人要
3: 来。我们讲了那个谢谢之后，也排除了那个二氧化碳，
2: 也不至于。然后就是那个指引要讲的简单利落，不要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补充指引咯。
3: 嗯，
2: 对，因为你指引第二、第三个不对的话，就等于说再运算多一次嘛。
3: 对对对。
2: 第三个就是不要什么事都告他。第四个，如果发生错误的话，你要肩负起责任，不可以把它推卸给 AI。
3: 嗯、
2: OK， 以上四点提供给你参考，如果你有使用的话。非人类拷问。今天就不问他了、啊、
3: 好，我们也要减少碳足迹，
2: 对

0: 王靖雯不胖沦陷，听说也对，也要节省，不要随便 generate photos， 这也是环保的一种。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发生在本地的地铁。有一天呢，有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啊，坐在地铁上，一位叔叔他就拿着画板，然后一直盯着他手里的那个孩子，然后手在那边动动动动动动
4: 啊，就是说在哪里动
3: 啊，在那个画板上动，不好意思，形容那个画面形容的有点点
4: 怪怪的，
3: 不精准，就是手拿着画笔在那个画板上面这样子画呀画呀画呀画画、一开始跟妈妈不知道他在画画，就觉得奇怪，怎么有一位大叔一直盯着他跟他的孩子看。
4: 嗯，
3: 我印象很深刻是台湾的一位画家，比方说今天他找丽美，对不对？他说：“丽美，来，你在这个我的这个画板上面，你就可能随便画一个八好了。”
4: 嗯，
3: 他就可以用这个八，对不对？按照这个，在这个八的上面，对不对？画出你的样子。
4: 哦，
3: 对，
4: 八婆，后面写一个婆呀，
3: 丽美，这就是你的肖像。
4: 对，
1: 八婆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5: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6: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5: 我们是成春鸡蛋，
7: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成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成春鸡蛋，
5: 成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6: 快带我们回家，
5: 成春农场。

0: 怎样啊？过大理过得怎样啊？
1: 啊，我的过大理啊，
0: 有时间讲一下嘞。
1: 哦，我过大理那天，
0: 等一下先啊，我播一个开场。啦啦啦，小
1: 事都办。这个也是瓜吗？
0: 对啊，我刚才讲我旅游也是瓜，你的也是瓜。
1: 好，我过大理那天其实还挺好笑的，就是因为小柯的姐姐就变成了我们过大理的媒婆。哦，对，但是。就是大家都是第一次嘛，他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也没有做过媒婆。
0: 可就是媒婆临时没来吗？为什么突然间？
1: 不是，
0: 本来就安排找他的，为什么这样特别的？
1: 因为他们说媒婆要找一个就是年长，比较年长的人，但是同辈也可以。哦，对，所以我们就想说，可以找他姐姐来啊，因为就是如果叫妈妈做媒婆好像也是有点奇怪，
0: 他就是走一个仪式而已啦。
1: 对对对，所以他到我们的门口的时候呢，他就要讲一些好话。
0: 好笑，好笑。
1: 对，然后我们在交换那个礼物的时候，
0: 你想应该叫丽梅区域。很像嘛，有点那感觉。
1: 但是因为我们也有优选一件嘛，所以有点不好意思。
0: 然后呢，
1: 对，所以他就有一长段要说的东西，就是今日
0: 台词
1: 吉时已到，类似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很好笑，因为太过正式了。然后我也没有跟我爸爸妈妈提前说，你知道吗？然后
0: 你爸妈不笑得乱，
1: 所以他们一开门的时候，我爸爸说 ：“Hello, Hello, Welcome, Welcome。”然后他就说：“Wait, 我要讲台词。”然后他就拿他手机出来讲。
0: 今天吉时已到，
1: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就在交换的时候啊，他也就是照着那个稿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子念，
0: 你有忍不住想抢过来组织是吧？
1: 其实因为我在房间里面，所以我对外面的事情都是不知道这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对，我在那边等着新娘来接。
0: 后来他们才跟你讲的、啊。
1: 对，因为我没有，因为其实我隐隐约约可以听到一些东西，所以我就听到他们说，说到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在那边猜，然后就一直听到笑声就对了。
0: OK, 那应该是充满欢乐的一个日子啊，
1: 对，还挺好玩的。
0: 我们也迎来一个女婿是吧？
1: 你就哇。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你看我们在10:03过大理嘞，
3: 对，而且是小柯选的哦，
0: 对，
1: 对，不是我选的哎。
0: 他怕他记不得，接下来他会尽量选歌跟数字有关的。对，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PIE 网大事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Thompson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SLE 往 CTE 方向，在 Olens Avenue Trough 之后，第四条车那里也是有交通事故的。还有一个路段有车子抛锚，那是 Bedok North Avenue 1往 PIE 的方向，在 PIE 之前请你避开使用第四条车道。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近一个小时的 PM2.5 指数最高的就在西部，是105点啊，所以要留意一下。那天气方面呢，全岛都是晴朗温热的，26度到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0: 还有一分钟到五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p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p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p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投资5000万元成立的国家工程生物学中心今天正式启用。新的中心主要推动利用可再生的原料，生产广泛用于不同工业领域的高价值产品跟材料，同时培养能够利用生物系统进行产品生产的人才。位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内的国家工程生物学中心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理工大学、淡马锡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学院以及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合作成立的。陆路交通管理局已经向三菱重工添购8列第三代的双车厢轻轨列车，用于盛港榜额轻轨系统，应对东北区日益增加的交通需求。报道指出，这是三菱重工从2022年1月获颁项目合约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的目的在于提升榜额盛港轻轨列车的容量。公司上一次在2023年5月也提供了8列列车。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今天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在今年11月29号举行，比原定最迟举行选举的时间提前将近了一年左右。报道指出，这项决定是在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遭到否决之后，和多方展开磋商，最终做出提前举行选举的决定。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OK， 算了，下一位。
1: 这么快，
0: 因为他太多了。
2: 你这么快就刷掉曹阳了？
0: 他太多了哦。这个是你男主角唱的，
2: 哎，挺好听的嘞。
0: 哎，还是周深比较厉害了。讲周深，等一下，周深，哎，这是刘宇啊，这个厉害。
2: 是古装戏。
0: 这是他们甜蜜的时候出来的。这个，这是宇哥唱的，来不，刘宇唱的，不是刘宇宁。这个啦，当然周深的是主题曲啦，周深比较厉害一点。可是我找不到主题曲，跑那去，还有小阿奇阿哥，这个应该是，哎，没有的，就没有周深的，就没有周深的。
3: 对了，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3: 啊。第一首是不是？
0: 第一首不是啊，第一首他放谭松韵哦，就不敢播，
3: 哦、不敢播。
0: 已经听众说还好耶，他声音还好耶。
3: 哦，哎、啊，找不到，
0: 真的没有哦，找到再给你们播。OK， 好，为什么讲到这个呢？哦，明年 OK。好了，这个时候马上要进行我们的
4: Joseph Us。

0: 有时候是他心中的 number one。嗯，没有，你要去看《兰花如初》，明年就是《兰花如初》了。然后露出的那个 soundtrack OST 很好听的嘞，
1: 谁唱的？谁唱的？
0: 一堆人唱啊！
2: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0: 我最喜欢的李佳啊、周深吧，啊、曹阳的也不错，给你听一下曹阳的。如果你有看的话，我没有时间这样玩没？啊，听听点，快快。经常有闲谈之中，你没有看可能没有 feel 哦。

0: 我今年70多了，目前已经退休。平时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去看看我的孙子。我一个星期大概会去儿子和儿媳妇儿的家3次，通常都是吃完晚餐之后过去，陪孙子聊聊天，玩一下。可是最近几次过去的时候，我开始觉得媳妇儿好像有点不自在。有时候我一到，他就回房间，很少出来跟我们一起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太多，还是我去得太频密，让他觉得没有自己的空间。其实我很想问儿子，但又怕一开口，反而让他们夫妻尴尬。毕竟那也是他们自己的家，我也不希望因为自己太想孙子，给他们造成压力。现在我有点纠结，一个星期去3次看孙子，会不会真的太多？是我想太多了吗？身为媳妇儿的，会觉得不舒服吗？
1: 就要考虑他媳妇的感受哈，会吗？你有面对同样的问题吗？88551003，有听到什么蛛丝马迹，或是你自己的经验分享，都可以跟 Joseph 来交流一下。还是退休了，通常都会想的比较多一些些嘞。88551003。

0: 庄心妍好可惜。哎，我找到大梦如初了，等一下播给你们听。我觉得是明年优选一千周深会排在前面的歌。还没有降日啊，兰花如初。
1: 我还没有开始看，
2: 可能有些人对还没有开始看
0: 哦，好，还没有结局啦，对，好，等一下回来我们这个也看一下还没有结局还在发展中的故事，就是 Joseph 他退休了之后呢，就是探望他的那个孙子，然后他感觉上好像就是媳妇儿有被打扰的感觉啦哈，然后他就说一个星期去看三次真的会太多吗？我还是我自己想太多呢，等一下回来听大家的意见，或者有朋友也是有同样类似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分享一下，88512003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在 Anglia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Queensway 往 Lonnie 的方向，在 Queensway Underpass 第二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记得小心开车。
0: 其实这可能也牵涉到呢，我们退休之后要如何规划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是啦，我只看到这个角度了。OK， 等一下回来讨论。
3: 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五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Toyota Move Your World。
4: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5: 去济州岛
6: No，
5: 釜山
6: No，
4: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7: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8: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优选一千 164。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Joseph Us。
1: 好，如果你没有听到 Joseph 的问题，可以跟我们要文字版喽，88512003。来看一下听众885103的建议，他说其实真的是哈，退休就要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想看孙子的话呢，其实他觉得说，哎，要跟儿子媳妇打声招呼。他说现代人来讲的话，突然探访是很没有礼貌了啊，阿公阿嬷来探访也要突然打声招呼啊，也不要固定哪三天，因为年轻人有自己跟自己家人的空间，或者在他们需要帮忙照顾孙子也是一个机会，比如他们出国的时候你就可以主动提出之类的。哦，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2: 提醒吗，
1: 一个文化冲突之类的。就是你，我这样觉得啊，如果我们这个年代啦，如果我妈妈要来探望我的孩子的话，我老婆给脸色看到，我会觉得说你干嘛这样。
3: 对哦，
2: 但是你不会觉得说，就是我已经有自己的计划了，你如果突然间出现在我门口，我又没有办法，我一定要接你进来啊，然后就破坏了我的当天的那些计划，不觉得说也是有一点，就心里会有一点疙瘩的吗？
1: 会了，我是说我们那个年代就会觉得说，这个长辈很难得嘛，我们会完全以他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情，就会这样子想。如果你自己，男生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因为自己的妈妈嘛。可是在媳妇的角度来讲，那个又不是我妈妈，还是有差别的，坦白说。
2: 对。
1: 你妈妈来也要跟你打招呼啊，不用吧。
2: 我目前还没有搬出去，所以我还不知道。
1: 你想象一下，小柯的妈妈来，阿弟你要打招呼哈，但是你妈妈要打招呼吗？你妈妈要打招呼才，
2: 我觉得也需
1: 要。也
2: 要
1: 啊。
2: 因为小柯也是。
1: 他不在。
2: 他不在哈。但我
1: 也要啊，也要啊，
2: 我觉得需要嘞，
1: 要啊，这你不觉得有点夸张吗？对你来讲，
2: 如果我不在家怎么办？可能我出去跟朋友吃饭呢、啊。
1: 你在？
2: 你那么确定？
1: 你要 work from home。
2: work from home， 我要专心工作的，好
1: 不
2: 好？
1: 你
2: 不
1: 要给我这么多前提，你只要告诉我要不要打招呼，你妈妈去找你。
2: 我觉得需要，
1: 是啊，不是扑空的问题哦，是你肯定在家的，你觉得还是需要？
3: 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也觉得
1: 需要啊。
3: 需要嘞，
2: 我觉得需要是因为我想要好好招待我妈妈。
1: 少来了，
2: 我要准备东西给她吃，我要买东西给她吃，我要煮东西给她吃。
3: 对，如果假设你的父母要来家里，就是至少我可能可以赶快收拾一下我的客厅啊、房间这样子啊，不然大家进来就哎呦你这个东西这样子之类的。
2: 对，就让她压力很大，你知道吗？就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现在住在一个
3: 狗窝里面。
1: 蜡笔小新的爷爷跟外公也经常到访的，美牙也没有生气。
3: 他肯定生气没有讲出来而已。
4: Joseph， 其实不是你的媳妇要给你脸色看啊，因为我们都是做媳妇的那一个 part 啦。因为你突然之间就上来，你要知道有时我们自己女人在家可能不需要太过收拾自己，还是有时衣服也穿到比较破破烂烂的，可是突然之间你的到访会让我觉得很尴尬。不是我要给你脸色看，是真的很尴尬的。
1: 需要啦， privacy is very important。 对我的女儿跟女婿来说，他们巴不得我天天去跟孙女们玩。你又知道。
2: 也有听众是说 Joseph 你三次去哦，一次是待多久？如果你是五点半到九点半的话，我觉得当然啦，他们应该会有一点不舒服的，所以可能你就减少了上去的次数吧。
1: 一个星期三次要上有点多，你应该参加别的活动啊，然后呢要固定的天数去，比如说每个星期二，这样子啊，不要随时随地出现，
2: 让他们比较好策划一下。也有听众是觉得说，诶，不然你就是跟他们约吃饭，在可能的一些地方吃饭会比较好一点，不用到他们家门口去。
1: 你看 Amy 就很好，她说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会尽量在每隔一个周末安排他们轮流在祖父母跟外婆家待几个小时。所以孩子是不是可以主动的想这个东西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你可以主动的提出这样子一个要求呢。我觉得一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嘛，然后我们也是父母嘛，而且你这样贴心的安排哦，你老公一定很 appreciate 的，会增进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的。对不对？我觉得可以主动这样的，就不要觉得很像老了给人家嫌弃的感觉嘞。有那种 sad 的感觉。
3: 对，听众他也是提出不一样的看法，他讲说，哎，可能是你的媳妇看到你来，他回房间，他不一定是不舒服嘞，反而是给你还有就是你的孙子他们有独处的时间嘛，就觉得哎，公公来了，那我就不打扰他们，让他们好好的玩，所以我就可以回房间休息这样子。
1: 我姐姐也是一样，去媳妇家也是看脸色。现在他们只是一个星期去一次，就星期五去看孙子跟吃晚餐而已。
2: 没有，我在想，如果我是那个媳妇的话，我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去就是接待客人这样子。我觉得我还会在外面啊，如果我进去房间好像也是有点怪怪的。
1: 我觉得掩饰不住你的脸色的，我觉得。因为人这种像你刚才讲的那种、我们都会在意自己的空间嘛，现在的人要自己的空间跟以及自己的隐私，而且那是你的地盘。我觉得你再尽量勉强自己在客厅，还是掩饰不住你那种冷漠的。我觉得要处理，像刚刚听众给的那个办法，我觉得很好啊，把他送过去啦，类似这样的，而且偶尔啊，偶尔，我是觉得有点难的、就我们有时候必须要承认这个现实，就是不是那个自己的父母，可能就是在对待方面来讲还是有差异性的。
2: 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耶、因为可能他对他自己的父母也是有这样子的要求，也不一定是因为你是他的所谓家翁还是家婆，
1: 也可能
2: 才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1: 就是你说每次去了吃晚餐才过去的，可能孙子现在比较大了，媳妇希望他们早点睡呢，或者让他有时间跟他们做功课之类的呢，那肯定你剥夺了跟他这方面的时间哦。做长辈的虽然想要跟孙子玩，可是要考虑到儿子跟儿媳妇的感受，他们也可能做晚上才跟他交流嘞，你去太多可能就剥夺了他们这方面的时间。
3: 听众是说打招呼其实应该是必要的吧，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嘛，你没有通知就突然上门，如果我们有事不能接待你的话怎么办？就不要讲是父母啦，其实任何人来我们的家都应该要先打个招呼的。
2: 也有听众觉得说有一点边界感会比较好一点点，至少探望前先打个电话就确认一下，对方有没有什么安排再过去，然后就是要停止那一号，应该是可以沟通。
1: 听完来说，可能现在对象来像刚才讲了八九点，可能对现在小朋友来讲的话，那个时间很珍贵了。到那个时候，睡觉啊什么？
3: 对对对，因为可能就是上课，可能又要去补习，回到家吃晚餐，又开始写作业的人之类的，
1: 可能是时间限制。媳妇又不好意思说什么，又不能赶你走嘛。
5: 就是一个星期三次，有可能给他们是太多了，可能可以私底下跟你儿子聊聊。了解一下是不是太太觉得说太腻了，而且我觉得可能你要找一些自己的兴趣，去可能去钓鱼啊还是什么的，对吗？这样的话他们也有他们的空间，这样的话应该会比较好吧。
1: 那不要晚上去钓鱼哈、不要晚上去。
6: 我妈妈行动未来的，所以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的家国呢，天高皇帝远来也来不了。
1: 天高皇帝远来不了，声音太远了，姐姐。夫妻可以休息，我是陪伴玩的，先生是陪伴读书的。OK。
2: 也有听众是说，不然你就视频就通电话这样子咯，就不要一直过去，你视讯一下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1: OK， 他说其实对你媳妇来讲，可能你在那个地方的话，觉得说你没有事情可以做， cannot be always stand outside when you are there。他说其实回房间这件事情你也不用太过介意，搞不好是你多的解读了。因为他有他事情要做，他有他忙啊，你像你陪他孩子玩，他就自己去房间做他自己的东西咯。
3: 对啊，
1: 但是也可以提供媳妇跟孩子参考啦，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可能是可以把你的东西拿来客厅做。可能他真的是一个双方都没有这样的想法的，只是刚好我们行为举动会容易让人家误解，
3: 想的你太多了。
2: 因为每个人长大的环境有点不一样啊，所以可能也他也没有想那么多，可能媳妇也没有想那么多。
1: 当然会介意啦，我也是媳妇，一个星期一次，最多两次我还可以接受哦。我星期到星期五做工了，放工回家，但好好可以休息。你老人家突然出现哦，媳妇周六都是自己的时间的吗？你是退休老人吗？你空闲时间应该，我讲的有礼貌的，你是退休老人，空闲时间应该好好规划一下，不要把所有重心放在孙子身上。我爸爸也是一样，经常去打扰我弟弟他家。打扰，你用打扰这个词，我爸也经常向我投诉他们没时间让他见他的宝贝孙子，最后变成我弟弟跟我爸说明他会尽量安排至少一次一个星期回我爸家吃饭，而不是我爸突然出现在他家。我听到会有点 sad 啊，坦白说，但是我越了解现在成年人要有自己的空间，但是我还是觉得你看像这个讲法的话，我觉得你说你用打扰，尽量安排这个，一去有一点，
2: 我觉得是因为你从一个长辈的一个
1: 对对对
2: 出发点来看，一个角度来看，但是如果你是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确实可能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那你们不了解，其实我以前有讲过，看过一篇文章哦，祖父母好像 祖父母有祖父母参与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教育跟培养，对、对第三代是很重要的，他们的心理安全感跟抗忧郁的能力跟抗压力会大了。为什么呢？因为祖父母呢，他们没有对父母对孩子的要求标准那么高，他们有时候会宠，所以孩子会觉得有一种宠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祖父母他们可能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方针来讲的话，就是他们因为祖父母他们就是可能退休了嘛，然后可能就情绪各方面来讲的话也不会那么样急躁，比父母来讲的话是可以让孩子学习到呢情绪方面的处理的一个情况的。所以我看过一篇报道，他说现代都市人哦，由于太爱自己的空间了，就是你们这种年轻的夫妻啊，导致呢你牺牲你的孩子呢从祖辈身上呢感受到的一些很大的好处，这个是很天生自然的一种对你孩子是有很大帮助的，可是你们忽略了他。
2: 所以他的媳妇才回房啊。
1: 对对对，我是回应你的，
2: 就打扰那个部分。
1: 对，他可以不要回房，他可以在客厅坐的嘛。没有没有，我只是提出这一点，就这个报告是讲说，祖父母在孙辈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其实是扮演很积极正面的角色，只是现代人都忽略了这一点。我去找一下，改天我去找一下那篇文章。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7: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国会将在明天复会，多名议员将会针对就业和裁员问题向政府提问，包括如何确保被裁退的员工获得应有的补偿，以及政府会提供哪些更具有针对性的就业援助。根据国会议程，议员一共提出116道口头询问，涵盖就业、南北交通廊道工程延误、公务员被质疑利用未公开信息购房，以及小一报名制度的调整等等的课题。投资5000万元成立的国家工程生物学中心今天正式启用，新中心主要推动利用可再生原料生产广泛用于不同工业领域的高价值产品还有材料，同时培养能够利用生物系统进行产品生产的人才。位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内的国家工程生物学中心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理工大学、淡马锡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学院以及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合作成立。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将在这个星期五10月9号揭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获得多个国家领导人的提名，但多名专家认为他在今年获奖的可能性非常的低，而持续中的伊朗战争就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7: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8: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那天有带荧光棒去，现场根本就是演唱会，气氛很好。Number six, my song 。那天我们两个负责跟你们一起唱啊。

我觉得真的不是排第几的感觉，而是现场的氛围，对不对？我们都是听众，那个频率是一样的。嗯。

0: 就这一次，
1: 我和我的主角，
0: 我也会唱的流泪。
2: Joseph ask， Joseph ask。
3: 回来再处理一下，大家继续讨论一下 Joseph 今天的问题，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哦、就是 Joseph 他70岁了退休，最期待的事情去看孙子，一个星期去三次，他就发觉说好像太频密了，媳妇好像没有空间，每次去他都躲在房间里面，然后呢又不懂得应不该问儿子，怕给他太大的压力，他说会不会是他想太多了，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待会儿来继续讨论。
4: UFM 1003路况情报，
5: 现在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BIE 往大市在 Anger Avenue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优选一千。

0: 选一千。
1: 再见。
2: 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
3: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4: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5: The Car Expo
4: 回来了，
6: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了 Audi、 Avatar、 BMW、 BYD、 长安、 Denza、 东风、 Firefly by Neo、 GAC Aeon 等等。
4: 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可以赢取总价值高达18000块钱的奖品。10月24号和25号早上10点到晚上9点，欢迎你可以前往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你可以浏览 thecarexpo.sg。
6: 活动指定燃油及人
5: 润滑油的合作伙伴
6: 是 SPC。 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Joseph 阿

0: 对，你身为爷爷，你看孙子，你想孙子是很平常的事，所以这个最好就是问你的，跟你的儿子谈，然后你的儿子就会跟他的老婆谈，然后给你一个方案，这样是最好的安排。你不要去怀疑这样多，
1: 不
0: 因
1: 要
0: 为可
1: 猜。
0: 能真的是，那个媳妇要回房间休息，因为你都来看孙子嘛，他回房间休息，他刚好是他休息时间，所以他不是跟你连绰绰嘛，对不对？不要怀疑那么多，不要去想那么多，跟儿子谈谈了，然后就有一个答案了，
1: 对
0: 不用
1: 喽，
0: 去猜测这样多。
1: 对，我觉得不要猜喽。因为以前我一个老板跟我讲，文宏，不要猜，我们在想什么，你猜不对，猜不到的，问。以前我的 CEO 跟我讲，文宏，不要猜。
2: 有事吧？我觉得呢，你应该呢坐下来呀，跟你的媳妇谈，跟你的孩子，就是问他们说，哎，我这样的话，一个礼拜来你家3次，会不会造成不方便？还是你要我固定的时候来你家看孙子，一个安排，不要说什么你是他的岳父啦，就可以这样啊上
1: 加
2: 来啊
1: 工，
2: 还是什么？OK，撇开这些什么长辈那种要尊重的东西，我觉得坐下来谈会比较好。那如果他真的不让你来的话，那也没办法嘛，对不对？我们只好面对现实。
1: 听完说，其实每个人对空间的需求都不一样哦。我觉得你可以跟媳妇说，以后我固定星期几来看孙子，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你们特别忙的时候，再告诉我，可以帮忙照顾啊。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有什么孩子特别忙的时候需要休息啊，那我也可以安排我自己的东西啊。其实跟他谈一谈咯 OK， 就跟孙子、儿子跟媳妇谈。
3: 就让他们先同意你这样子的安排，你才去做一些就是可能探访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听我说，一定是老人味，媳妇不喜欢闻老人味的。她进房间，老人味可以从个人清洁、饮食调整、环境通风三方面着手。最根本的原因是皮脂氧化产生。你不要听起来很好笑，但是我觉得是一种自我提醒来的。像我自己
3: 是吗？
1: 我自己耳朵缝我会特别洗，因为我那时候有做保健什么嘛，很久没有爆料啊。对，上家快点回来，就是我知道他的耳这会出油脂，所以我洗澡。老师，我会特别警惕自己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注意这个东西。
3: 你就觉得是卫生，它是一个卫生的东西。
4: 它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一定会面对到的一个问题。
1: 对，我觉得就是还要自己调整一下喽。我觉得身为长辈啦，
4: 听众是说，如果你要跟孙子玩的话，其实也不一定要在家里嘛，你可以把他带出去啊，或者是去游乐场等等之类的。
1: OK， 我现在孩子长大了，我鼓励他们自己去探望他们的祖父跟外婆。OK，
3: 有听众说 ，Joseph， 你就敢找个周末，你就带你孙子回你的家，然后玩半天呐、然后照顾他，给你的儿子还有媳妇一点自己的 me time， 他们会很感激你的。
1: 要问过他们，不要偷偷带回去啊。
3: 对对，
5: 我不是孩子全部人回妈妈家嘞。
1: 他们忙啊，所以没有回去啊。
6: Joseph， 我觉得哈。你应该安排一些 program 陪你的孙子或者孙女儿 ，so that 你给你的儿子跟媳妇一点 more private time at their own place。你带你的孙子出门，去楼下游乐园玩耍也好，去附近 shopping center 喝喝咖啡、下下棋也好。做一点activities rather than staying at home。
1: 这个我倒反而觉得我会打上一个问号了。我就觉得还是要跟儿子先讨论，因为其实祖父母还是要认清楚哦，那个你是排在父母之后的，就是比如说孩子的教养、孩子的他的规划，你要给他安排行程啊。就我们不要一厢情愿，我觉得反而会更不好。我们不能够这个，就是要认清楚自己的定位。我这样讲听起来有点残酷了，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这样的。这个孩子嘛，你不要自己把这个。拿过来肩负这个重任，你已经很辛苦了，没有必要忙这些东西。
4: 对，
1: 我就觉得
3: 这个是到你的孩子的这个责任的时候了，
1: 对，
3: 就是他要负起这个顾孩子的责任。
1: 因为刚才有一些听众讲说，哎，不是所有的祖父母像你这样讲，可以给下一代带来好处。我的这个阿公阿妈去找我的孩子的麻烦的，或者他们就碎碎念之类的，所以有些祖父母呢，可能给人家一些比较很喜欢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啊。如果你一直讲媳妇的坏话，讲儿子的坏话之类的东西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你要还是给予从那种。就是当他们很好的助手跟助理的角度来做出发点，而不要把主控权、掌控权夺过来。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差别，祖父母有这样的意识哦。那刚好要说祖父母到底可以给这个所谓的祖辈这样的一个关系，可以给孩子带什么好处呢？我随便去搜了一下，比如说 它可以让你的孩子了解祖父母，祖父母可以帮助孩子从新的角度来看待他们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看到哦，因为他们也是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别人的孩子哦，
4: 嗯，
1: 类似他可以了解这种人际关系跟怎么样对待之类的东西，嗯、然后他也可以了解老龄化原来是这样子的哦。当你祖父母走的时候，他会难过，他知道丧亲之痛。
3: 嗯，
1: 如果你跟他跟你的阿公阿妈没有感情，你阿公阿妈走的时候他一点 feel 都没有的话，那就完蛋了。
4: 嗯，
1: 就他就错失了这个所谓的这方面的一种生命教育之类的东西，
3: 嗯、
1: 这类东西啦。所以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哦，举凡跟阿公阿嬷很亲的哦，我都觉得他的个性上面哦是很哎，这样是称赞你吗？
3: 谢谢啊
4: 你在称赞我，
1: 你有吗？
4: 我也跟我的阿妈。
1: 你除了跟他拿咖喱料之外，你还讲什么？每天只会跟他拿咖喱料，还拿错。
4: 我很乖，好吗？
3: 我现在还帮我阿妈推轮椅耶。
1: 哎，我是讲真的，我是讲真的，就是你懂得跟祖你跟祖父母的感情很好的话，这方面的我觉得这方面的孩子的个性就是总是有一些特殊的，比较贴心，然后可能比较。
4: 就是会、
3: 啊、还有嘞，
4: 会比较有耐心，因为可能就是年长者行动不方便啊，或者讲话比较慢。
1: 不好意思，我脑海里想的是小猪了，不是。
7: 我觉得、哦、如果改次你要再去哦，可能要跟他们讲一声，先你才上去。At least 人家有一个心理准备，说你要去，不然哦，你直接这样上去也不太对吧？好像你去人家的家做客，你也是得问看人家方不方便先嘛。连他怎么安排东西，如果你有空没空就上去的话，
5: 三次好像会一个星期三次，感觉会比较多。那如果可以的话，可能一个星期一次。

0: 维里安的不变，我想大概也给了 Joseph 一些不同的参考啊，当然也给我们做阿公阿嬷的、婆婆外公的，或者是给爸爸妈妈的，身为子女的夹在中间的，可以做一些调适调整，可以主动提出一些东西，然后好好的，我觉得如果这个祖辈愿意的话啦，可以让他们一起加入这个家庭教育当中，这是很可贵、很难得的一个关系跟感情。你看我们三个，你会觉得我们品格不错，因为我们其实都跟我们的
1: 是，我承认，
0: 真的啊，我承认，
1: 真的，
2: 谢谢。
0: 对，我也是必须要坦白，真的。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年底10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2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Sky 俯瞰灿烂天际线，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丽梅去的时候，那个天气太好了，11月底到12月初哦，就是秋末初冬嘞，平均温度是-5到-3，天气又凉凉冷冷的，降雪几率偏高哦。有机会呢，跟丽梅一起玩雪，而且是全新路线哦，完全不一样的韩国可以让你去体验。我那时候带团的时候也跟我听众说，我说如果是你们的话，我会选择参加丽梅的团，我不会参加我的团。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0: 因为很好玩，丽梅真的是很轻松、很可爱，然后就是
3: 对，
0: 非常具有喜感的，每一天给你全新的感觉，那个景点。其实景点一点都不重要，跟你们
1: 重要的是跟梅姐一起。
0: 我是认真的，我是认真的。
2: 对，因为可以跟她近距离的接触嘛。
0: 我带团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哦，如果是你们，我是会报丽梅的团，不会报我的团。不过他们已经在车上了，需要这个丽梅的详情链接哈，可以跟我们要哦，赶快去报，还有双有这个双人折扣哈。
2: 而且我最近看到那个价钱哦，在2000多，所以大家不要再等了。
0: 对，
2: 又在学校假期可以带你的孩子一起去，
0: 因为真的不知道那个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哈。
1: 嗯，他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的话还可以享有双人折扣200块钱，你可以上网到 Chamb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79，想要这个行程的链接，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0: 传给你，好好研究一下。
2: UFM 1003，
4: 25岁生日快乐！
5: 我是2015年开始听1003的，那时候工作很不顺利，长期内耗，后来果断离职后，我的日常生活就是听1003。文红的豁达让我的心态改变了很多。丽梅的乐观让我学会了如何在困境中转念，新颖的心灵小故事，克敏的11点这一刻，文红的一天一物，还有最近陈瑶的让自己好过点，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podcast。 1003啊，没有你们我不会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和爱身边的人，你们真的很棒，你们让我改变了很多，祝你们收听长虹全新加坡 No.1 生日快乐，有你们真好。
1: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2: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这两个家伙听了那个听众讲哦，他觉得刚刚那个留言听众好像进入一个邪教一样。不会，我真的，因为你觉得改变人生太恐怖了，是吧？
3: 对，
0: 我跟你讲，真的不夸张了。广播真的是对，因为有一年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做一个慈善，我就跟一群，那时候我们发起了一个，就带了一群广告公司的员工哦，去到一个特殊学校哦，去跟他们的学生一起完成一个壁画，一个墙壁画的。如果说那个负责招待的老师哦，我们安排了所有的行程哦，画画了一半的时候，他突然间跟我讲一个事，他讲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做这个特殊学校的老师吗？ 他说因为有一天我在上班的途中，那时候我在做别的工作，你讲了一句话，我说我讲了什么话，他说想做就要去做，千万不要后悔，然后我回到办公室我就辞职了。
2: 我会当下流泪耶。
0: 没有，所以就是我那时候拿着那个七煞，我这边愣住一下，我会不会不小心改变了你的
2: 人生？
1: 可是我觉得他现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耶。
0: 对，但是我觉得你说空中的随便一句话，可能真的是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的。
2: 哇，我们真的要负责任。
0: 所以对，其实对。优选一千 ，Number One。你看，我们学了这个。副歌他就变冠军了、哎、
2: 现在我会唱了
0: 你前面会唱没？
2: 会，我再歌词一下
0: 我只会副歌，我再跟你讲

0: 李佳薇优选一千排名第一，甲乙丙丁。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PIE 往大势在 TPE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记得小心开车。
0: 对了，听众问说，这个星期五的新歌要唱哪一首？喂，你准备、
2: 哦、
0: 你准备好了卡拉？
2: 哎，还没有，但我们可以马上准备。
0: 好给好给。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看到近一个小时的 PM2.5 指数最高的就在中部106点。那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晴朗温热的天气，26度到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点。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均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均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主管社会服务整合事务的教育部长李志升今天为国家工程生物学中心主持开幕时宣布了，政府将在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下，在未来5年分批拨出1亿1800万元，推动生物经济研究成果商业化，同时协助企业实现原材料来源多元化，并开发更优质的产品。生物经济的核心在于利用酵母、细菌等微生物或农业副产品等生物材料来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生产日常的生活必需品。国会将在明天复会，多名议员将会针对就业跟裁员问题向政府提问，包括了如何确保被裁退的员工获得应有的补偿，以及政府会提供哪一些更有针对性的就业援助。根据国会议程，议员一共提出116道的口头询问，涵盖就业、南北交通廊道工程延误、公务员被质疑利用未公开信息购房，以及小一报名制度的调整等课题。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套应对俄罗斯可能袭击东翼的战略，重点把无人机、 AI 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力求在遭到攻击的时候可以迅速的击退俄军。彭博社看到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显示，这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将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上将在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dash。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均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均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有看《兰香如故》吗？等一下给你，我找到那个周深的《大梦归》了。

0: 力挺到家。
1: 有看蓝香如故吗？等一下给你，我找到那个周深的大梦归了，不是乌龟的龟啊，是归来的归，大梦归。等一下给你听，然后呢，要讲讲的就是等一下回来，我们还有我们的一天一物之外，有我们的
2: 谁是卧底。
1: 另外呢，要特别讲讲那天优选一千呢，很多听众呢跟很多的嘉宾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最大的感受就是，哇，本地的歌手其实他们真的唱得很好，我们请来帮帮唱的歌手哦，真的很厉害，
3: 就包括了 Fion， 还有我们的炎龙，我们的广播歌王的冠军歌手，
1: 对，另外还有现场见证了就是那个他们的实力，还包括了 Olivia， 大家不用讲了，对
3: 对，
1: 还有包括了这个
3: CoCut Duo， 还有 Anson 黄俊荣，
1: 对，哎呀，可惜因为我们按照那个大家投的是卢广仲的版本，
0: 优选一千 Number Seven，
1: 也好听也好听，这个识货之人嘛，但是那天现场听 Anson 唱，哇，很厉害，
4: 真的，
3: 毕竟他是原唱，
1: 对，所以是按照他自己的那个写出来的，下次记得投他一票哦。不过先听卢广仲这个版本，回来一天又。

0: 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一物。
1: 哈佛成人发展研究有一项近90年的追踪，得出一个核心结论：决定人长寿幸福的不是财富成就，而是高质量的长期关系。研究提出了一个社交激励 social fitness 概念，就好像肌肉一样，需要持续维护，否则会僵化疏远。以下有4种高质量的关系做法提供你参考。第一个，保持对身边人的激进式好奇。关系变淡，常常因为我们自以为太了解对方了，所以不再主动的关注变化。记得要偶尔放下预设跟标签，主动提问：你最近在经历什么挑战吗？有什么事让你特别开心还是焦虑的？不要评判，专注的听。我们人一直在变，如果你停止好奇，记住的就只是过去的影子。好奇也会让对方感受到被尊重，关系会重新变得有活力。第二点，打破日常的惯性，创造新的相处体验。生活里如果每天说的话都一样，做的事都一样的话，那你的互动模式就会固定化，注意力就会钝化，这样其实很危险的。表面看起来亲近，但内心其实是疏远的。不用一定要什么旅行庆祝，可以从小事做起，就打破常规。比如说去没有吃过的餐厅吃饭，一起上一些新鲜的体验课，换一条路线来散步，尝试新的共同活动。这样能够在新的情境里看见彼此不同的一面，创造新的共同记忆，为关系注入新的能量。第三个方法，定期的进行关系的检视跟投资，就好像定期检查身体或财务状况一样。我们很多人常把时间花在不重要的社交上，反而忽略了那些真正能够给你情感支持或对人生影响最大的核心关系，所以要检视，最好一起来做检视。第四点，可以停下来问自己，在过去这段时间里，我从哪些关系当中获得了能量？我又把大部分的时间跟心力分配了给谁？有没有谁，哪个重要的亲戚朋友因为太忙被自己忽略了？我们是不是需要向某个人表达感谢，或者是修复一段产生裂痕的关系？真正长久的好关系，从来不是顺其自然的结果，而是持续的用心察觉，定期的检视调整。记得把时间留给对的人，把真心留给值得的关系，才是我们一生最珍贵的投资。
0: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傍晚6点10分，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
1: 如果想重听以上内容，或是想收听其他一天一物的话，可以 WhatsApp 88551103跟我要这个 Podcast 链接。

0: 兰香如故，这是主题曲周深的《大梦归》。这部剧 有多厉害，你就知道他找了多少个人那么会唱主题曲来唱的歌，你就知道他多厉害。
1: 真的
0: 很多很多很多都是那种唱主题曲超厉害的。
2: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3: 祝贺1003生日快乐。你好，我是陈奕迅，
0: 欢迎来进行我们今天的
4: 谁是卧底。
0: 要动动脑时间了，动动脑时间要来了。

0: 陈奕迅，寂寞让你更快乐。来回顾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系列要送给你的礼包有什么礼物？
1: 印尼炒面、
2: 全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1: Rocky 月光珍珠米、
2: 白饭寿司两相宜。
1: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2: 软糯 Q 弹好品质。
1: Highland 茉莉香米、
2: 自然清甜好香气。
1: Mankind Hair Clay、
2: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1: Mankind Argan Oil、
2: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0: 回来抓卧底，抓到就给你礼物。
3: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4: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在 Thompson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BKE 往雾兰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5: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1: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6: 我们是橙汁鸡蛋。
7: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四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成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成春鸡蛋。
5: 成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1: 快带我们回家。
6: 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好，准备好了没有各位？
8: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9: 现实未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10: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三个人当中有两个人讲的东西是一样，一个人讲的东西是不一样。讲的东西不一样那个人他就是
10: 卧底。
0: 我们透过我们的描述词让你来想象一下到底我们在说什么。
4: 如果你想赢得我们的拉拉小咕嘀的这个咕嘀杯当中不管是吃的或者是用的这个小礼品的话呢，记得要把卧底的名字打上来，同时附上你的英文名字还有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
10: 88551003。
11: 卧底可能是老大文宏，又或者是 Xavier， 又或者是我
0: 嘉怡。
11: 嘉怡，
0: 好的，这个时候你先来吧。
4: 好，我的第一个描述是你在使用的时候要把头抬起来。
0: 哎呦，
4: 你在买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分一次性的或者是说可以用好几次的。
0: 嗯，我的是太阳穴还有肚脐那里打圈圈。
11: 哦、OK， 到我了。我的提示是玻璃瓶还有蚊子咬。OK， 再重复一下我的提示，我的提示是玻璃瓶还有蚊子咬。
0: 我的是太阳穴或者是肚脐那里打圈圈。
4: 我的是
0: 肚脐周围啦，不是肚脐，那肚脐周围打圈圈。
4: 我的是在你买的时候可能有分一次性或者是说可以用好几次的，那么在使用的时候要把头抬起来。请问
10: 谁是卧底？
12: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想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3: 只因为你我情不自禁，闭上眼睛，心里想了想，还是你，
12: 一辈子不离不弃。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简讯之后回来，我们就公布谁是卧底啦！赶快把你的答案传进来。要提醒你呢，就是其实除了我们在庆生之外呢 ，Vivo City 呢也在庆生呢，欢庆他们的20周年。所以呢，在10月12号到10月18号呢 ，Vivo City 的呢，就是我们在那边办优选一千的那个 Vivo City 啊，一楼中庭会迎来呢 VC 20。VivoCity VC20 庆生游乐场哦，有一系列的互动游戏，还有趣味挑战跟创意体验呢，等你去参与的。
1: 他们的二十周年呢，就有一个迷你赛车的挑战，所以你可以坐上一个驾驶座，然后操控一个迷你赛车，让你在怡丰城哦，成为一个赛车手这样子，就看一下，你可以跑得多快。
2: 另外也会登上20周年的专属头条，你就可以走进这个主题的拍照亭，拍下你的20周年庆生的照片，就制作专属爆章头条，就把这个独一无二的纪念给带回家。
0: 还有20周年天色彩，还有精准挑战20秒的一个游戏等等呢。当然还有20周年的限定好礼，那就是
1: 12号到11月1号 VivoCity 的 Vivo Rewards 会员就可以享有一系列的20周年限定回馈。
0: OK， 这个时月呢，约上亲朋好友一起到 VivoCity 怡丰城庆祝他们的20周年。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2: www.vivocity.com.sg。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2: 根据美国最新公布的就业报告显示，当地雇主新增聘用人数低过预期，市场因此认为美国联邦储备局在这个月底加息的概率降低到25%以下。受到这个利好消息的提振，亚太股市今天普遍走高，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了 0.52%， 报5664.33点。其他股市方面，台湾涨 2.55%， 东京涨 2.4%， 首尔涨 0.46%， 上海涨0.31%，香港涨0.28%，悉尼涨0.05%，而深圳则是下跌0.23%。主管社会服务整合事务的教育部长李志深今天为国家工程生物学中心主持开幕时宣布，政府将在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下，在未来5年分批拨出1亿1800万元，推动生物经济研究成果商业化，同时协助企业实现原材料来源多元化，并开发更优质的产品。生物经济的核心在于利用酵母、细菌和微生物等等或农业副产品等生物材料来代替传统的化石能源，生产日常所需的必需品。彭博社智库的最新报告指出，随着 DeepSeek 等中国人工智能 AI 实验室逐渐迎头赶上，美国 AI 企业对中国的领先优势在过去几个月来是大幅收窄的，下降到历来的新低，对美国的科技霸主地位构成了威胁。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好的，截止啦，抓卧底的游戏。
6: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7: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8: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90%的听众都猜对了，
2: 耶、yeah， 好厉害。
0: 那我先解释一下，我的是太阳穴或者是肚脐旁边的，因为要搭配 Xavier 讲的那个东西比较接近，因为我们讲的很明显嘛，所以我的就是驱风油。
1: 我的这个东西呢，它是玻璃瓶的，然后蚊子咬的时候也可以涂上去。所以我的同样也是驱风油。
2: 我的这个东西在你买的时候，它可能有分成一次性，就是一条一条的，或者是说一瓶一瓶这样子的。那么在你使用的时候呢，你要把头抬起来。那我的这个就是眼药水，
0: 所以卧底就是
8: Xavier。 FM1003 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0: Hi, 我是蔡依林。
11: 我是周星哲。
12: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10: 一定要锁定 UFM1003。
8: UFM1003 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宁可留于您的他，早春晴朗 Look 的片头曲 OK Look 的啊，那个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怕你这个错失良机啊，就好像我们的庆生一样啊，我们这个礼拜六就要去吃好料了，很多人都报不到名，因为呢就等拖啊，然后就没办法啦。那这个你就不要等不要拖了，虽然是明年3月28号出发啦，可是因为其实还是有限名额的，而且是非常难得的，算是我们那个庆生的一个 finale 啦哈，终极活动。那是在3月28号呢，全体约分明03 DJ 跟你一起出海庆生。
1: 现在报名的话赠送槟城的岸上观光，可以上网到 chamb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944。
2: 这次的这个海洋领航者号呢，就是船上有非常非常多好玩的，就有那种你海上首创，就是头朝下俯冲的那个滑垫，就冲出那个船身的外沿，然后还可以挑战那个水上的过山车。哇，
1: 老大听起来很怕，我们就一定要让他玩一下。
2: 我觉得很好玩嘞，我很期待。
0: 你大概是不熟悉，我每玩一个我都要收这个费用的。船上有自助餐、墨西哥美食、每日新菜单、主餐厅、全天候咖啡厅，半夜不怕饿肚子。而且我们刚刚讲了免费槟城岸上观光，所以我们一起去槟城玩，
1: 走访槟城历史体验馆，可以体验沉浸式的展览，
2: 还有要就是逛最新的滨海购物中心，再到美食街去吃好吃的。
0: 好的好的，那今天因为是我们的庆生嘛，所以会有一个精心筹备的庆生秀，主要是一个 talk show 的方式啦。
2: 对
0: 啊，只讲一次而已的，就在上面表演，下来就不表演了，所以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要抢位的朋友呢，需要这个行程详情跟你家人讨论一下的话，可以跟我们要这个行程88551003 OK 88551003
3: UFM 1003
0: 抢位抢位抢位。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樟宜方向在 Bedok 之后第三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在 Thomps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5: 有
4: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3: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优选一千
7: 12。早知道伤心。
0: 高潮，
3: 优选一千
0: eleven， 这个也是。他们在台上做体操，
3: 优选一千 number
2: 体操。
6: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3: 优选一千 Number Three，
0: 全场大合唱的这首《看着我的眼睛》，说要特别给大家提醒，这个星期
2: 就是明天跟后天傍晚6:40，我们有张远的访问，请记得要锁定 UFM 10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发生在本地的地铁。有一天呢，有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啊，坐在地铁上，一位叔叔他就拿着画板，然后一直盯着他手里的那个孩子，然后手在那边动动动动动动
3: 啊，觉得说在哪里动
2: 啊，在那个画板上动，不好意思，形容那个画面形容的有点点
3: 怪怪的，
2: 不精准，就是手拿着画笔在那个画板上面这样子画呀画呀画呀画画、嗯。一开始跟妈妈不知道他在画画，就觉得奇怪，怎么有一位大叔盯着他跟他的孩子看？
3: 嗯，
2: 我印象很深刻是台湾的一位画家，比方说今天他找丽美，对不对？他说：“丽美，来，你在这个我的这个画板上面，你就可能随便画一个八好了。”
3: 嗯，
2: 他就可以用这个八，对不对？按照这个，在这个八的上面，对不对？画出你的样子。
3: 哦，
2: 对，
3: 八婆，那写个婆呀，
2: 丽美，这就是你的肖像。
3: 对，
0: 八婆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4: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5: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6: 换一副耳朵听歌，
7: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0: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6: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跨时代的歌，要来听的这首歌曲前奏一出来，你应该马上就会想到一部在2008年上映的台湾电影《海角七号》。这首歌曲就是范逸臣的《无乐不作》，待会再听听一个很特别的版本，除了范逸臣之外，他也找来了一位台湾的新生代女歌手一起合作，两个人的声音究竟会碰撞出怎么样的一种火花呢？我们待会可以听听看
8: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歌曲是范逸臣在2008年推出的《无乐不作》，由他自己作曲，严云龙写词，也是电影《海角七号》当中的歌曲之一。范逸臣当年不只是唱了这首歌，他也是《海角七号》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所以《无乐不作》几乎就跟这部电影绑在了一起。歌曲本身很有夏天的感觉，摇滚的节奏很直接，听起来很热血，也很有生命力。再加上电影里的海边乐团追梦的这些画面，让《无乐不作》这首歌曲后来也成为了很多人在追梦路上必听的一首歌曲。
1: 跨时代的歌，
2: 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到了2026年，范逸臣的这首《无乐不作》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推出经典共创计划，我们的电影 K 歌时代唱我们的歌，找来不同世代的音乐人重新演唱大家熟悉的电影歌曲。其中这首《无乐不作》很特别，因为原唱范逸臣自己也回来了，还找来了一位曾经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提名的原住民歌手阿布斯一起合唱。隔了将近20年再唱回同一首歌，范逸臣原本那种很直接很有爆发力的摇滚声音还在，但加入了阿布斯之后，多了一种比较浑厚很有律动感的女声，两个人的声音放在一起，碰撞出那种想要去做就去做，尽情去享受生活的人生态度。

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就是跨时代的歌。这首歌是原唱者是范逸臣的这一首《无乐不作》。
1: 当然，翻唱的话，除了范逸臣之外，他也找来了一位就是台湾的原住民的非常实力很强的阿布斯一起来合作。
0: 哦，所以这个版本也是他唱的。
1: 范逸臣对他自己有唱，然后加入了女生一起合作的一个版本。
2: 嗯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CTE 往 SLE 在 Moulmein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车都拥堵，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近一个小时 PM2.5 指数最高的是在中部97点，所以要留意一下啦。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晴朗的，26度到35度，有点热，记得要多喝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7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为了应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威胁，玉郎集团正在为玉郎岛制定工业海岸总体规划，希望最迟在2045年落实必要的海岸防护措施，保护这个重要的工业区。玉郎集团在今年4月成立了海岸防护署，专门加强工业滨海地区应对海平面上升的能力。当局表示，新的总体规划将能作为未来玉郎岛海岸防护工程的依据，更多细节会在之后公布。根据美国最新公布的就业报告显示，当地雇主新增聘用人数低过预期，市场因此认为美国联邦储备局在这个月底加息的概率降低到 25% 以下。受到这个利好消息的提振，亚太股市今天普遍走高，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52%， 报 5664.33 点。其他股市方面，台湾涨 2.55%， 东京涨 2.4%，首尔涨 0.46%， 上海涨 0.31%， 香港涨 0.28%， 悉尼涨 0.05%， 深圳则是下跌 0.23%。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我要点歌。

0: 我要点歌。你好，我是嘉怡，
1: 我是 Xavier 红玉。
0: 哇，我好久都没有站在这个控盘的位置了，因为、就是、
1: 上个星期被我霸占了是吗？
0: 还有前个星期，
1: 所以你想要表达的是我霸占了？
0: 没有，没有说你霸占，就是觉得有点不习惯，有点忘记要讲什么了，你知道吗？啊、那
1: 感觉好像我要先我开始说的，
0: 对对对，在等着你。然后这边，但是今天呢，还是可以继续点歌的。我们在这个点歌单元的时候呢，主要就是来听听众的歌曲。
1: 嗯，相信在过去的周末，大家的生活应该是多姿多彩的吧？
0: 对，像是有悬疑签呐、
1: 啊，对。

0: 众的歌曲。
1: 嗯，相信在过去的周末，大家的生活应该是多姿多彩的吧？
0: 对，像是游学一千啊，
1: 对，
0: 或者是可能过大礼啊、婚礼 啊。
1: 你说你自己吗？
0: 没有，因为在过去的周末真的很多人结婚，
1: 哦哦、
0: 对，有很多听众都跟我们就是通过 WhatsApp 跟我们说，哎呀，我不能去游学一千，就是因为我要去婚礼。
1: 啊
0: 对，要参加婚礼。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听到有一听众哦，他就是赶场，他在参加完婚礼。就在附近的圣淘沙、
1: 哦、
0: 他就跑过来 Vivo City 来找我们。
1: 哇，谢谢你们的支持
0: 耶。对，这很感动。
1: 嗯，如果说你在过去的周末有什么精彩的故事，或者是今天发生了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的话，你都可以通过 WhatsApp88551003 来点一首歌。但如果你需要给我们这个优选一期的 feedback 的话，就不用特地点歌了，你就告诉我们就好了。
0: 好、啊、但是也要点歌也欢迎啦、嗯、也可以打电话进来 6691-1003, 还有我们的网址 UFM1103.sg 也可以到那里去填写点歌表。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首位听众哦，你要点这首歌曲给你深爱的老婆 Summer、
1: 嗯、
0: 你的名字应该不是静藤吧也应该不姓肖吧，没有啦，开玩笑，他的名字叫 Henry
1: 要点这首歌就是许愿给他最深爱最深爱的老婆 Summer。他就是说想要借这个机会啊跟你说一声谢谢你这么多年对这个家的付出，也谢谢你一直给我那么多的爱照顾还有包容，当然我会继续努力的，希望可以给你还有孩子们过上很幸福很开心的日子，也一起把我们的这个家照顾的越来越好。 Summer 一路走到现在，我真的很庆幸我身边的人是你，我爱你老婆。

0: 这一首非常浪漫 ，Henry 点给他最深爱的老婆 Summer 的一首古巨基，还有梁咏琪合唱的《许愿》，
1: 就希望说以后可以在一起很久很久。
0: 很浪漫的一首歌。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其实最近我就一直在唱。
1: 你最近一直在唱？
0: 对，最近一直在唱，就是因为我想要让人家知道说我其实会唱这首歌。
1: 所以你花了多少时间在练习？
0: 对对对，到我阿嬷都一直在问，为什么你一直在唱这首歌？我说没有，因为我要练这首歌，我会把它唱好的。这一首歌曲就是 Chu 想要点的李佳薇《嘉义饼丁》，你我怎么两清，也是我们优选一天的 Number One。
1: 他说李佳薇经历了那么多年的煎熬。终于凭着这首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这首歌，从向天堂的悬崖一跃成为天后，看到这首歌拿下今年优选一千的冠军，真的很开心，也很替他感到开心，也想要谢谢大家继续一起把这么好听的一首歌就送上了2026年优选一千的榜首。冠军的歌当然是要一听再听啊，就希望说大家继续支持李佳薇，也希望以后可以听到她更多很棒的作品。
0: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要听的就是我们的优选一千的 Number One。其实我在找那个 Number One 的那个声音，但是我找很久还是找不到。
1: 没关系，让我来。优选一千 Number One。

0: 这一首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是我们优选一千的冠军歌曲。这首歌曲真的让当场的人全部都非常非常的嗨。
1: 嗯，而且哦，有些听众是还蛮惊讶的，就没有想到说哦。就是可能一般就是榜首冠军的歌曲可能通常都是发行了一段时间嘛。
0: 嗯，
1: 没有想到这首歌它就是，我是觉得天时地利人和
0: 哦，
1: 就在我们进行优选一千票选的时候，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红，在社交媒体平台，就不管你怎么随便刷了一下，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人都在 cover 这首歌。
0: 对，而且在很多的串流平台上，也是很多人在反复听这一首歌曲的。
1: 嗯，
0: 就连是我们的听众，他们很多也会唱这一首。哎，还有我们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其实除了是倒数优选一千，我们其实也庆祝了我们的生日，
1: 25岁了。
2: Happy birthday to you。UFM 生日快乐，我爱你哟！
0: 哎呦，
1: 好可爱
0: 嘞！还有一位听众哦，他说他很喜欢我们点歌，他说就连我的儿子也开始喜欢这首啦啦啦的歌了。
3: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
0: 哈哈哈，好可爱的一个版本哦！也记得，就是如果你今天有想要点一首歌，要听一首歌的话，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又或者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6691-1003来点一首歌。
4: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Upper Jurong Road 之后第四条圈那里有车子抛锚了。AYE 网 MCE 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五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 Toyota Move Your World 优选一千 392。

0: 好，你好，我是嘉怡，
1: 我是这边。
0: 在这个小时就来听听众的歌曲，我要点歌这个单元呢，其实在最近的优选一件当中，就看到很多听众哦，他们会过来跟我们说，我就是那天点那首歌的听众，我就觉得很，你知道，就感觉好像我认识你们很久了，但是只是没有看到你们只是长什么样子的。
1: 对对对对，所以哦，而且就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那个记忆力也没有很好嘛。
0: 对，而且因为我们每天哦，就是都有接几通电话，又或者是几个 WhatsApp 的，所以有时候也会混淆一点点。就有时候哦，记得要需要一点时间啊，坦白说没有那么快，所以如果我们那天就是比较怎么说慢三拍一点，请你原谅我们。啊，我们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寂寞的男孩想要点给自己的一首歌曲。这首是梁博的《男孩》。
1: 他说最近就突然想起了前女友，有的时候其实一整天可能过得很正常啦，也没有什么发生特别的事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到了晚上，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脑海里就会出现以前的那些画面，会想到他以前讲话的那个样子，常常一起去吃饭啊，聊天，还有那些觉得可能很普通，但是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分开以后，我才发现，最难习惯的不是少了一个人，而是生活里很多原本跟他有关的事情啊，一下子就好像被清空了一样。可能我还需要一点的时间才能够把这段感情给放下，所以现在我想要听听这首《男孩》。虽然我还是会想他，还是会怀念以前的我们，但希望有一天当我提到他的时候，我是笑着面对，而不是觉得难过

0: 梁博的这首《男孩》，我们的歌单当中也是算是比较少播这一首歌曲的，所以在听到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小惊喜的感觉，
1: 就蛮好听的。因为梁博是我
0: 当年
1: 蛮多年了，其实就是看《中国好声音》的时候认识的一位歌手。
0: 啊，原来他是在《中国好声音》出道的。
1: 算是，他那时候好像是加入了那个那英的团的那个战队。
0: OK，OK， 也有听，对，有听众是说，哇，没关系啦，就是我认识你们就好，我认得你们就好，你们不用认得我们。
1: 不行不行，你知道，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没有礼貌这样，你知道吗？就别人认得你，但你不认得别人，就觉得啊，我好失礼哦。
0: 对，就好像我们没有用心去记这样子。以后我们要写下来，然后我们要回家先复习一遍，再跟你们见面。
1: 可是虽然说是这样说啦，但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我们如果说我记得你这样子，就那个听众他们会觉得，哦，你们记得我，就是他也会很开心这样的感觉嘛。就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你可以就是感受到我们的真诚，然后很开心。
0: 对，我们在星期六的时候其实也挺嗨的，我们在旁边其实也是有跟听众就一起嗨起来的一个环节。如果有看我们的 IG 的话，应该有可能也会刷到啦。有一位听众是说，我们好像就超级 active 的松鼠，一直在跳来跳去这样子。
1: 对，因为不知道就那个肾上腺素吧，
0: 对，
1: 我觉得。因为虽然说其实我因为上前两个星期在爆榜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嗨嘛，所以觉得哇那个喉咙有点不舒服，所以其实我在星期五的时候就赶快先去看医生，而且我跟医生说那个我那个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所以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药效比较强一点的。他说哦 OK 那个 Spray 之类的。虽然说在星期六的时候还是有点喉咙痛这样子啦，
0: 但是你还唱得很好啊。
1: 没有，就那种兴奋的感觉跟开心的感觉，其实已经完全没有在 care 我的喉咙怎么样这样子。反正就是那个当下就是我要跟大家一起翻一起唱这样子。
0: 对，我也是这样子诶。所以我在星期天起床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这个人好累哦，是年纪大了吗？
1: 对对对，跟年纪有关。
0: 到今天早上也是，你知道吗，我就涂了遮瑕膏，然后我走到那个地铁站的时候，我就听到生门卓真生的歌曲在播嘛。所以我就拍了一个小视频给我的表妹，我就跟她说你最爱的歌手哦，他现在的那个歌曲在播着然后我就上地铁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再看一下视频，就好好欣赏一下自己的自己的样子。
1: 原来你那么自恋的拍了之后还要再去看他一次。
0: 对对对，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发现我的遮瑕膏没有弄均匀，你懂吗？所以就是两条线在我眼下那里就是很明显
1: 你就画了两条但是没有把它弄开。
0: 对，然后我就在那边我就在地铁上赶快用手这样子弄开，就发现我年纪真的好像大了不少。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继续点歌，我要点歌方式挺多的，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又或者是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接下来的这一位歌手，接下来这位歌曲是一位叫做猫咪的朋友，他通过我们的 UFM1003.SG 的点歌表，来点歌的。他想要点的这首歌曲呢，是送给他的男朋友的。
1: 这首歌是维里安的《很久很久》，当初听到这首歌就是觉得很好听的一首歌咯。但是哦，就是这首歌其实也是我的朋友的朋友跟我分享的一首歌，谁知道就是因为这首歌就让我们之间好像有了一点点的那个 connection。
0: 后来呢，那位朋友的朋友就变成了我的男朋友，
1: 恭喜
0: 在一起了。他才告诉我，诶，其实哦，正式在一起之前那个14个小时的新山一日游，就好像歌词里面所唱到的，你的魔法就是在一起能够快转时间。所以这首歌就点给从朋友的朋友升级为男朋友的他，希望可以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很远很远的以后。Love you!

0: 好浪漫哦！以后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应该也会想到他们的新山一日游，从朋友的朋友变成了男朋友，非常浪漫。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叫 Amy 的听众，他想要听这一首非常新的歌曲。其实我也是有点吓到的因为就是在我们的电台，虽然说也是有播新歌啦，但是就是很快就是可以把这些新歌记录下来，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算是一个超能力
1: 可能因为这首歌就是让他非常的有印象，或者是旋律很好听，很 catchy 这样子。他想要点的这首歌是 Juice Boy 的等雨停，这个 Juice 是那个果汁的意思啦，就果汁男孩 Juice Boy 等雨停哦，不是那个一个人
0: 因为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兼职 DJ， 他的名字叫雨停。
1: 对对对对，这个等雨停就是等那个下雨天停下来的那个意思，等雨停。他说点这首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就是在昨天啊，刚好在电台就听到这首歌，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哦，好好听哦，后来我就赶快回去再找来听几次，就越听越喜欢，那个旋律就是一直留在我的脑当中。所以今天呢，我想要透过电台再听多一次，也想要顺便推荐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昨天有在电脑听到这首歌之后，就默默喜欢上的呢？

0: Juice Boy 的《等雨停》，
1: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SLE 往 BKE 方向，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一顺，要请你记得小心开车，请你记得放慢车速。
2: 优选一千 Number Nine。选一千 Number Eight。
3: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2: 优选一千 Number Seven。
4: 谁要我们的心遥远的像太阳里就。
5: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0: 我们点歌的方式很多，就包括了
1: 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不管是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的点播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记得哦，打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你想要点给谁，还有属于你们之间的故事。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天哦要点歌的听众真的很多很多，所以呢，就是要以你们的故事为主啦。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听歌的方式非常非常非常多元嘛、，YouTube 啊、Spotify 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其实我们在点歌当中，其实想要点的不只是歌，更多的是希望你们可以分享你的故事，然后就可以让我们一起分享，一起讨论这样子。
0: 而且就是我觉得在分享故事的同时呢，它也是一种情绪的出口这样子。再说出来可能你心情会好一些，又或者是可以让你开心比较久一点点，又或者是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它就有那种故事的连接，让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可以再就脑补很多的一些画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1: 对，可能会改变我们听歌的那种习惯啦。以前你可能听这首歌就觉得哦，旋律这样子哦 ，OK， 我原本想到的画面是这样子。但是可能这些歌曲对某些人来说，它是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0: 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叫做豆豆的听众，他想要点给 Nuts 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
1: 他说，因为就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愧对那些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人，虽然说之后是有尽可能的去做补偿了，但还是觉得很亏欠。也不是要找借口，就是因为真的没有，就是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都没有好好的处理，也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就算说对不起，可能我也觉得还不够吧。就希望这首歌能够代替我把那些没说出口的话给说出来。

0: 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其实在听到他的故事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好像这首歌曲变成是好像一封信，就承载了他所要说的一切事情，还有一切的感受在里头，所以可能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点一首歌给可能正在收听的另一方。现在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叫 Yan 的听众，他说他要点歌给 UFM1003 还有所有星期六到场的听众一起来欢庆我们的生日，还有一起倒数的朋友。
1: 这首歌啊，就是郑秀文的值得，想要说哇，这个星期六的这个活动真是让我的星期六变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这一次呢，是特地来参加优选一千的，就真的觉得很值得啊！不只是可以听到很多经典的歌曲，也可以感受到现场的那个气氛。整天下来哦，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享受嘞。就算排队的时候那个非常非常热的天气啊，其实都觉得无所谓了。在那个当下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幸福。也想要谢谢就是所有的 DJ 们啊，虽然说现场好像很忙碌这样子啊，还是很愿意的停下来跟我们一起拍照，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谢谢 UFM 103让我的这个星期六留下了一个特别难忘的回忆。
0: 我们 UFM 1003的 DJ 们也要感谢你们呢、啊。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们也不会办得那么成功，也不会办得那么好玩，也不会办得那么嗨。
1: 再次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
0: 一起来听这一首郑秀文的值得。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它是我们本地的一位天后的一首歌。这位听众呢，他想要匿名点这首歌送给最近刚刚认识的一个人
1: 啊，这么害羞还匿名啊？
0: 对，他也不要讲那个人的名字哦。所以他就讲，上个月呢，有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人。原本我就是想说，哎呀 ，OK 咯，认识新朋友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没想到我聊着聊着，然后就发现说我们有很多的共同话题。最近每天在上班的时候呢，我就会忍不住看我自己的手机，然后看一下，诶，他有没有简讯过来？以前就觉得说，哎呀，这种感觉很幼稚，对不对？但是现在我才发现，原来你遇见一个让你期待的人，真的会让一个平凡的日子变得不太一样。所以最近就很喜欢听这一首歌曲，也想点这一首歌给他。就至于以后会不会有故事，就要看咯。

0: 好甜蜜的一首歌哦，希望你们就是会甜甜蜜蜜继续走下去。
1: 希望之后收到你的那个点播的时候是另一段幸福甜蜜的故事。
0: 对，如果你要点歌的话呢，你可以通过我们 WhatsApp 885-1003 在明天7点到8点之间可以发过来，又或者是在7点到8点之间也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
1: 还有我们的官方网站也是可以填写线上的这个点歌表的，你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找到我要点歌的海报，填进去里面之后你就可以填写表单，并且指定你的这首点播歌曲是要在哪天播出的，
0: 我们在播出之前也会让你知道哦。
2: 你好耶
0: 耶！
1: 恭喜你打电话进来UFM1003，我要点歌。
2: 以前啊，怎么打都打不通，我没想到，我觉得我要中马票了。
3: 我要点歌。
0: 今天想要听哪一首歌曲
2: ？Look at my eyes， 看着我的眼睛说。
1: 你想要跟谁说这句话？
2: 跟我老公说，我要让他听话一些。
1: 他最近很坏蛋是不是？
2: 没有，我要让他买礼物送礼物。
0: 所以你要说到什么样的礼物？
2: 其实坦白讲没有什么啦，开玩笑而已。
0: 你的老公给你让你最心动的一个礼物是什么呢？
2: 哦，因为我们星期六买了辆新车。
1: 哇
0: 哇，车啊！
2: 对，
0: 难怪你不需要礼物了啦。原来你的老公是这样子，我们不一样 level 的。
1: UFM1003 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3: 我要点歌，啦啦啦。 UFM1003 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樟宜方向在 Bedok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一直回堵到 Marine Vista，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SLE 往 BKE 方向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车轮会一直回堵到宜顺，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的 PM2.5 指数呢，最高是在中部109啊，而且在新加坡的北部104也是挺高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是在新加坡的任何一个角落，记得要多喝水。然后如果你的呼吸道是比较敏感的话，记得要戴口罩。那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晴朗的天气，26度到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点01分。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对了叮当，祝 UFM 1003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1: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就这样。

动力火车还有告五人的歌曲我不该哭，刚刚也听到了 TFBOYS 大梦想家，叮当的一半。晚上好，我是克敏，欢迎来到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是星期一，2026年10月5号。刚刚在听这个动力火车的告五人我不该哭的时候，多少朋友在上个周末因为1000块泡汤飞走了，然后哭得很惨，应该不会吧？哈，嗯，大家都觉得玩得蛮开心的。其实我们今天我才一走进播音室，我就已经看到了很多听众，陆陆续续的发送关于在这个周末哈，刚刚过去的周末，就是我们10月3号庆生当天，然后跟我们一起优选1000倒数的很多的画面，然后我觉得哇，蛮感动的，看到这些讯息。嗯，如果你也有，这个对我们参与优选1000的一些感受，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你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 8851003。我其实真的是觉得蛮感慨的，嗯，一年一年的 UFM 103已经25岁，然后尤其是在做优选1000的时候，今年我觉得比往年的规模要来得更大。嗯，我对于我来说就是 everything is good， 唯一的一个小小的，我就觉得有点可惜，我不能跑到观众群中去，因为好像上下还是有一些些难度的哈。就你看以前我们会这样子冲到观众群里面，然后把麦克风交在你手上，然后给你唱，然后今年就稍微有点难，但是呢大家会做得更开心一些，嗯，就是做得比较舒服，然后不会被打扰，然后天气也不错，真的真的那一天的天气天公作美。今天雾霾又回来了，我今天其实白天在市区的时候哈，整个天都是灰灰的嘞，嗯，就是完全是那种你可以感觉到那个 haze 那个烟霾的情况又在上升了。可是在星期六的时候天气也不错，然后那个空气也还好，所以哇，那天真的是谢天谢地哈，让大家开开心心的我们一起度过了庆生和这个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哇， WhatsApp 陆陆续续涌进来，稍后回来来读一读这首歌，来自 Energy 某年某月某一天。

0: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1: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0: 我们是成春鸡蛋。
2: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成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成春鸡蛋。
0: 成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1: 快带我们回家。
0: 成春农场

0: 晚安冷笑话。
1: 你知道爱迪生他发明灯泡，他都失败那么多次了，他都没有说要放弃，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嘉怡要猜吗？嘉怡在转，我不觉得你转得出什么东西来。
2: 我觉得我转不出来，
1: 因为他不会说中文，所以他不会说放弃。
2: 拜拜，我跟你绝交。
0: 你知道中国有一位钢琴家叫郎朗吗？你知道他弹钢琴他是不用这只手指的吗？小指，
3: 小指，
2: 为什么？
0: 因为这是我的。
2: 我同意你们两个。
4: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5: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Audi、 Avatar、 BMW、 BYD、 长安、 Denza、 东风、 Firefly by NIO、 GAC、 Aeon 等等。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可以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优选1000 No.6。
2: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
1: 优选1000 No.6。

0: 王力宏还有 Selina 任嘉萱，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哎呀，谢谢 UFM 这25年的陪伴， UFM 103生日快乐。每年我都期待着103的倒数，然后也很谢谢 DJ 们花心思准备在播放歌曲的同时，然后也介绍歌曲背后的故事，让我们融入在那些年点点滴滴的回忆里面。然后总是会听到听众说又拿假在家听着倒数，看来只有1003可以办得到。这是我们听众的 WhatsApp 哈，他说我记得那一年柯敏我在疫情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到现场，但是103还是照样把这个倒数办在 FB， 就是 Facebook 的直播里面。那我就那么有幸的可以跟老大有短短的直播连线，一起唱着，也成为我这辈子非常美好的回忆。也很感谢幕后的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在默默的付出。 UFM 103优选倒数超成功，然后优选1000一定要每年继续的办下去哦。OK， 甲乙丙丁夺冠，然后帮我们班有立功，对对对，把他们 K 上榜首，对不对？然后也有这位听众说我以前是 UFM 103听众，然后十多年没有听广播，最近发现一群一起工作20多年的同事们都是铁粉，你知道吗柯敏，我就被他们影响了。然后那天我去看优选1000还碰到同事，然后今天我们在 office 就一起全部一起聊到，有几个朋友还有在家看 TikTok 直播，然后就是觉得真的很好玩，原来大家都喜欢1003。十多年没有听歌，记忆里面优选500是王菲的红豆第一名，但是多数歌曲都不认识，感触很多。歌曲真的是可以就是帮我们记忆啊，记忆我们那些时候在经历的，在感受到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场地喜欢柯敏，我觉得今年 Vivo City 这个场地凉凉的，大风扇，然后又有位置坐，然后我们在台上喊破喉咙。OK， 然后还有这个我是第一次出席哦，我今年也是我第二年听 UFM 103，我是从以前另外一个电台转过来的，但是我就是因为优选1000，然后正式的移情别恋。太可爱了，哎呦，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优选1000，你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 885-1003。当然，今天晚上呢，在叶搭子我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回顾，比如说在今年优选的一些精彩的一些经典呐、啊，就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可以说是我觉得在。在今年里面哈，它是那种直线，有点像是那个跟这个甲乙丙丁的那个速度哈，就是可以有同样的那种感觉，冲得很快的一首歌。从没有人认识它，然后突然间到很多人都可能对这首歌有印象有感觉，它就是排在我们优选1000第10位的《海与你》。
1: 优选1000 Number 10。

0: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1: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0: 我们是橙汁鸡蛋，
2: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橙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橙春鸡蛋。
0: 橙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1: 快带我们回家。
0: 橙春农场新鲜一生。
1: UFM 1003
3: 25岁生日快乐，
4: 祝100325岁生日快乐。我记得在 COVID 的时期呢，那时周边有人感染到 COVID， 那么我被关进 hotel room 里面，我带着一个很小的收音机，把1003播到很大声，陪伴我度过那14天。非常感谢你们，每天工作的时候，我休闲的时候，甚至有时出国的时候，我都在听1003，谢谢你们。
5: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6: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唱不够，唱不够，听众说唱不够怎么办？接下来这个小时还有 ，OK， 还有，有那个有优选1000的一些精选回顾的，所以当然在这段时间还是可以继续的锁定在 UFM 1003。像是说，在未来两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那目前的交通状况呢，还算是不错，有一些地方在进行道路施工。有任何即时路况，也欢迎你在安全合法的情况下，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祝你驾驶愉快。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郭美美恋香，刚也有沈梦卓振声 Hard to let you go， 这是在优选1000第20位的歌。哇，这首歌成绩真的非常好，我也觉得蛮惊艳的。就是今年有不少的本地歌手的作品哈，在我们优选1000里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然后为此我也感到很欣慰以及就是骄傲，因为本地真的有很多很优的音乐人，非常优的音乐人。OK， 在我们听众当中有人跟我说，柯明，我觉得很 surprise 啦。然后那天竟然那么多人，有高达2000多的听众在现场。嗯，就是觉得我们越翻命令三越办越好了。还好你没有觉得越来越急就好啊，但是这种也是一种幸福的负担嘛，对不对？嗯，我第一次参加，然后我还跟我的朋友去，我很喜欢。柯明，我有一种觉得就是在听一个大型大家唱演唱会的感觉，然后我们都玩得很投入，谢谢你们举办优选1000。然后还有我今天看到的最多的 WhatsApp，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关于梦醒时分，我的天哪。我不知道这首歌今天播了多少次了，但是梦醒时分真的是，就是你知道丽梅跟老大哦，他们两个之间就是有一种，只要站在一起同框啊，只要一起同框就有那个感觉，真的就有那个感觉。他们一上台啊，哇，那个尖叫声真的让我觉得哇，很过瘾就对了，对不对？而且也很搞笑啊，他们那个 CP 值直接是拉满。我记得丽梅他讲那个，你问我你在哪里，然后老大讲你在哪里，他就讲我在等你。有没有就是那一种那个默契，节奏行云流水，信手拈来啊。对，我们也是，我们在台下也是笑到翻的，真的。没办法啊，这个一定要让大家今天就是过足瘾啊，所以这首歌会在今天出现很多次。

过瘾吗？经典歌曲是不是还是非常必要的？也谢谢大家，有你们的投票才能让这首歌今年有这么好的成绩。

0: 161。
1: 他字字未提喜欢你，你句句都是我愿意。
2: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五月天突然好想你啊！这首歌我相信如果是在十五大之内的话，在现场 K 应该也是相当的沸腾跟激情的，对吧？那天的那首倔强都已经让舞迷们就是有那种发疯的感觉，我觉得大家真的唱得很嗨哇！我看一下885103，这位听众真的太用心了。OK， 他的 WhatsApp 说，克敏，我想要说你们 UFM 103，你们一家人真的很好很好很好。我看完今年的优选1000，我觉得你们应该去开演唱会，明年要不要来一场大型的靠刀的 concert， 然后让我们坐在 indoor stadium 里面。他说哇，真的就是那种心情，那种沸腾啊，是持续了好多天。我觉得这种就是看演唱会之后，你知道多巴胺拉满的那种感觉吗？以前我在花钱的时候，我常常都会觉得 OK， 比如说你要买实质性的东西，如果你只是去买一个体验的话，好像有点可惜啊，好像钱没有花在刀口上。因为我父母都是那种特别会过日子，然后他们精打细算哈，我们一家人，所以我觉得我在消费这一块啊，就是在花钱的习惯上，我也是多多少少受到他们的一些影响，就会觉得说 OK， 就是我会问这个东西是我想要还是我必须得要，想要的话可以放一边，然后必须得要的话我们才来考虑，就是那种花在刀口上的钱。但是近年来慢慢的，我觉得真的有一些体验哦，那个钱是花得很值得的。比如说啦，尤其是看演唱会这回事，我近年来看的一些演出，都是那种让我我真的 speechless， 就是我已经觉得单单用言语来形容啊，好像都很难形容到它让我可以开心那么久那么久那么久那么久，然后维持那个身体里面的那种多巴胺的那个快乐感动，然后有一些伤有一些痛，你知道，就在那个 life 里面，就在那个演出里面，你就被你那个伤口就被抚平了嘞，就在那个旋律里面，可能你哭，可能你笑，然后听着，你就在那一刻被治愈了。所以那个是那种钱花的是 much much more than the value of money。哇，为什么我突然开始讲英语？就比如说接下来这首也是这两首啦，都是我在看演唱会的时候，让我笑了又哭，哭了又笑，笑了又哭，然后非常感动。而且那种身体里面跟情绪里面的那种快乐是持续了好久好久好久的歌曲。

这是李友廷，直到我遇见了你。刚还有陈宁儿的我，这都是在两三年前华裔节，他们就是邀请到新加坡来办演唱会的艺人，然后两位我都非常非常喜欢。李友廷应该是2023年，然后陈宁儿应该是2024年吧。哇，反正就是这两场都是让我看到血脉喷张的，血脉喷张夸张了。反正就啊、里面涌动了好久。然后前两天我看到我一位朋友，他是一位作家，然后他到台北去做活动，然后呢李友廷就亲自来他的签书会，然后就是雨安嘛，然后李友廷就亲自来雨安的签书会的时候，他拍了照之后，我看到我整个人就是一种哇，就突然那种追星小追星妹的那个触角全部都出来了。因为我就是很喜欢他，而且是一种很生理性的一种，就是你没有的解释。陈宁儿也是啊，我对陈宁儿也好，我对李友廷也好，就是那种一听他们的歌，然后就非常非常爱，然后就很有执念的爱下去，他们的每一首作品我都喜欢的那一种。哎，不过李友廷好像蛮久没有出新作品了哈，陈宁儿也是。可是我觉得好的音乐人是需要时间沉淀，也需要一个好的一种那个，它不一定是好心情啊，它就是一种很滋养自己的心情，然后需要那个酝酿的过程，然后让自己的灵感生成作品。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2: 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0000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最近他们两公婆刚刚帮我们写了明年新年歌的妙如，当一颗心坠落，我其实就是因为这首歌喜欢上他的作品的呀。而且明年的新年歌，他跟黄炳湘，Sean， 他们的这个杨妹妹的那个作品也是超级可爱，所以敬请期待啊。现在你看，不要觉得哦哟，那天我 po IG story 的时候，也听到说，哇，这么早就录新年歌了，一转眼的事，真的，现在好像才十月，对不对？一转眼，我跟你讲，整条大街小巷都开始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然后马上就有 CNY 了。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
1: 抬头乱一战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
0: 这里有天团。

0: 潘雅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这首歌也是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首歌啊，因为刚刚讲到这优选一千的精彩回顾哈，听众说有没有在我的时段会听得到我那天在现场揭晓的那首作品，你说的是这一首吗？就是接下来这一首吗？这首也是一首完全是好像不用看歌词大家都可以唱到，就是很 emo 啊，因为他的情绪太满了。这是燕姿在他2003年这张专辑《未完成》当中的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抒情经典，李思松作的曲，杨明学填的词。我觉得当一个人跟你说我不难过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的是心疼耶，真的。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我比如说我对着你，我很冷静的告诉你说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这句话的后面其实是另外一种，你知道吗？就是 OK， I'm OK 啊，我没 OK， 我不要承认我被你伤害了。但是后面那一句就是，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就让哇哇，真的就是把你里面心里面压抑的那些难过，那些无力的感觉全部都泄露出来。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最痛的地方不在于指责，而是那种懂事的让人心疼的一种尊严吧，这种隐忍，这种单方面守候和被迫接受的这种解脱感，可能让很多很多失恋的人在人前必须要坚强的时候找到了一个可以释放情感的出口。但是燕姿她唱得太好了，他也没有那种哇很悲伤或者是撕心裂肺的那种嘶吼，他就是淡淡的，然后很诚恳的，甚至你会在里面听得出一些就是心碎的感觉。我觉得这种云淡风轻的唱法更加的让我不难过这四个字的那种真实和揪心哦变得很立体。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2026年优选一千排在第九位的这首歌，大家可以真的今天晚上尽情的挥洒，尽情的跟着一起唱孙燕姿《我不难过》。
1: 优选一千 Number 9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阿涵、周思涵过客，刚刚有 Amston 黄俊荣的新歌陪我说说话。在歌曲回来之后呢，会念出听众的来信啊，这是野搭子树洞的来信。今天、明天我都有两封信在空中，想要跟大家分享。嗯，文字不多，但是我觉得很有讨论的一个。空间在那边，所以继续的锁定 UFM 1003夜搭子，这是来自 Yoga 林宥嘉歌迷。

谢谢听众，翰林他的来信，他说：“叶搭子树洞，柯米你好，如果有一天失去了所有用来认识自己的参考资料，我还知道自己是谁吗？因为最近看了 Netflix 的一部剧，然后就发现，哇，好像我周围，能够证明我的存在的人是蛮多的，但是在剧中的那位男主角，没有人能够证明他是谁，好可怕。所以我也想，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所有用来认识自己的参考资料，我还知道自己是谁吗？”大家有看那部剧吗？我最近刚刚开始看，还不知道后面怎么样，好像叫鼠老鼠的鼠什么之类的，忘记了。OK， 没关系。但是我想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哈。今天在叶搭子树洞的这个故事呢，回复我们听众翰林，有一个地下牢笼里面关着40个女人，然后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被关在这里。但是他们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的生活在永远亮着灯的空间，然后被一群从不跟他们交谈的守卫监视着。但是其中一个女孩呢，却和其他39个女人不太一样。其他人会记得在牢笼外的生活，他们记得家人、男人、工作以及这个世界的样子，只有她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牢笼以前的记忆，也没有受过我们熟悉的教育，甚至连很多人习以为常的情感和关系，都得透过观察其他人慢慢的理解。某一天，那个地牢嘛，那个地牢的警报，他就突然响起，然后呢，所有的守卫们都消失了。这四十个女人终于哇，可以离开这个地牢，然后回到了地面。但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他们熟悉的那个文明的世界，而是一个几乎什么都没有的世界。那他们该怎么样继续生存下去呢？这是一个小说的故事，这是一位比利时作家，他叫做贾奎琳·哈普曼，在1995年出版的小说《对男人一无所知的我》。这本30多年前的作品，近年来意外的在社群上被大量的讨论，也成为了很多年轻读者口中的经典，然后同时呢，也陆陆续续被国际媒体重新的评论。但是很有趣的是哈，大家对这本书的评价是非常极端的两端，就是有些人说，哇，就是这本书是谈论起来真的比读起来更有趣。也有人说，我想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停止，就是 I can't stop to think about this book， 就是会一直在想。也有人说我读完之后呢，就躺在地板上了一阵子，然后想着生而为人到底是为什么？生而为人到底是什么？也有人读完以后呢，念念不忘，也有人留下负评，而且表示很生气。这本小说在最后留下了很多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被囚禁呢？然后那些守卫去了哪里呢？地面究竟是哪里？原本的世界到底怎么了？如果把它当成是一本解谜的小说，那这些没有被回答的问题确实是很容易让人读得很着急。但是看到后面，我反而觉得可能是这个世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而并不是这本小说最重要的事。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比较喜欢把它当成是一场奇怪的一场思想里面的一场试验。如果一个人从来都不知道所谓正常的人生到底是什么，那么他会怎么样的理解自己呢？那个女孩她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他没有恋爱、婚姻、家庭的经验，他不知道男人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在活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才终于发现，原来我也爱过，我也会痛。说到底，我也是个人。他没有透过他是做什么的，他是什么职业，或者他有什么成就，他的家庭，他的另一半，
甚至没有透过我们熟悉的这个社会关系来证明自己，他就只是活着。走过一些地方，认识一些人，学会一些事情，失去一些重要的人，然后慢慢的拼凑出我的样子。而我们其实都比他知道的太多了。我们很早就知道几岁要读书，要去工作，要谈恋爱，然后要怎么样，怎么做才可以有掌声，怎么做会被骂。我们有很多现成的词可以介绍自己，我是 INFJ 对吧， MBTI， 然后我是天蝎座，我什么血型啊，我做什么工作啊，我是哪里人啊，怎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如果把这些回答一个一个拿掉，你会怎么描述你自己呢？你会怎么描述你自己呢？认识自己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一句漂亮的定义，我们只能够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然后透过跟自己持续对话去理解，我在意什么，我想知道什么，什么事情会让我感到痛苦，什么人曾经真正的改变过我，然后一边生活，一边慢慢的想清楚，又或者始终想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谁，可能我们大概都是这样的吧。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想法。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也给了今天叶大子树洞的翰林有了一点点的启发。其实我觉得所有的那些身份的象征它不外乎就是那一个暂时的某一个 hashtag， 但是你有重新的看到真实的你自己吗？你爱过啊，你也会痛啊，其实这就是最最真实最简单的一个证明我们活着的证据。

0: 我们。
1: Eason 陈奕迅，我们。我好喜欢有一位听众他的讯息，他说确实啊，有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很难不透过职业，不透过我们的成就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都会说 OK， 我是谁的谁，我是谁的另一半，或者是我是做什么的，然后我有什么成就。但是活着，像是克敏你刚刚说到的，活着爱过痛过，活着走过一些地方，认识一些人，学会一些事情，失去一些重要的人，然后慢慢的拼凑成我的样子。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FM 103，晚上8点到12点，特别的叶搭子，
0: 叶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
1: 你知道爱迪生他发明灯泡，他说失败那么多次了，他都没有说要放弃，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嘉怡要猜吗？嘉怡在转，我不觉得你转得出什么东西来。
2: 我觉得我转不出来，
1: 因为他不会说中文，所以他不会说放弃。
2: 拜拜，我跟你绝交。
0: 你知道中国有一位钢琴家叫郎朗吗？
1: 嗯，
0: 你知道他弹钢琴他是不用这只手指的吗？小指，
2: 小指，为什么？
0: 因为这是我的。
2: 我同意你们两个哦。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在一家公司的招聘考试中，主管给每位参加面试的人出了一道这样的测试题。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你开着车经过一个巴士站，看见有三个人在等巴士，一个是生病的老人，一个是曾经救过你命的恩人，一个是你心中梦寐以求的梦中情人。现在你的车里只能够坐一个人，你会选择谁搭你的车呢？每一个选择似乎都有它的道理，选择老人的是爱心，选择恩人的是感恩，选择梦中情人的是追求爱情，每一个都没有错，但是每一个似乎又都有点遗憾。结果出来了，在所有的应征者中，有一个人的答案让主管眼前一亮。这个人写道，我会把车钥匙交给那个救命恩人，让他开车送老人去医院，然后我留下来陪自己的梦中情人等巴士。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想到这个答案呢？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要舍弃自己的车钥匙。就好像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选择，我们在左右比较中患得患失，想着怎么选才能让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却从来没有想过尝试过扔掉手中的优势。就像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通常会扔硬币来决定自己的选择一样。其实并不是扔硬币这件事能够帮我们决定，而是当硬币脱手的那一刹那，你心里面已经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什么了。但大多数时候，真正的答案恰恰是在你放手的时候才会清晰地显现出来。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青春、健康、美貌、生命，这些都不是长久的，终有一天他们会以各种形式离我们远去，但不必留恋。在失去他们的同时，我们会得到人生的经历、深厚的阅历和精彩的一生。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优选一千 Number Nine。选一千 ，Number Eight。
1: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0: 优选一千 ，Number Seven。
2: 谁要我们的心，遥远的像太阳里就。
3: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刷新路交局的网站，看一下有没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如果你在路上碰到任何路况，可以挖下进来看一下。看到就是 SLE 往 CTE 经过蓝色 Avenue 有汽车抛锚，请您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目前看到的天气呢是晴朗，不过闷热，请多喝水。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8: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9: The Play Show
10: 发生在本地的地铁。有一天呢，有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啊，坐在地铁上，一位叔叔他就拿着画板，然后一直盯着他手里的那个孩子，然后手在那边动动动动动动，
11: 啊，觉得说在哪里动
10: 啊，在那个画板上动，不好意思，形容那个画面形容的有点点
11: 怪怪的，
10: 不精准，就是手拿着画笔在那个画板上面这样子画呀画呀画呀画画，一开始跟妈妈不知道他在画画，就觉得奇怪，怎么有一位大叔一直盯着他跟他的孩子看？
11: 嗯，
10: 我印象很深刻是台湾的一位画家，比方说今天他找丽美，对不对？他说丽美来，你在我的这个画板上面，你就可能随便画一个疤好了，
11: 嗯，
10: 他就可以用这个疤，对不对？按照这个在这个疤的上面，对不对？画出你的样子
11: 哦，
10: 对，
11: 八婆后面写一个婆呀，
10: 丽美，这就是你的肖像，
11: 对，
8: 八婆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9: ，The Play Show。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8: The Play Show.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0: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8: Andrew、
3: 丽美、
10: 程瑶
8: ，UFM 1003
9: The Play Show.
6: Good morning.
3: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6号，
6: 星期二。
3: 早早早！昨天我们收集了很多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终极倒数的一些这个反馈，其实看来很感动，因为有很多就大家
1: 有些的分享讲说，就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来看我们的终极倒数啊、有一年是陪妈妈来了，后来妈妈不在了，
3: 对，
1: 她还是继续来，
3: 是
1: 也去。
13: 变成他跟他妈妈的回忆，
1: 嗯，
13: 然后也是一个传统，
3: 嗯，
13: 就是每年过来一起跟大家还有跟 DJ 一起唱唱歌，嗯，
3: 大家也讲那个场地很棒，然后就是空气很流通啦，就大家也觉得蛮凉爽的，
1: 对，
3: 那我们台上是比较热，我们的确是妆快要融了，
1: 是，但台下舒服就
3: 对对对，
1: 就比较重要，
3: 就最重要的，你们是最重要的，嗯，所以那个画面真的是蛮吓人的，
1: 所以要办下去了，
3: 跟这么多人呢，
13: 是，
1: 就要一直办下去了，
13: 不办下去不行。
1: 对，
3: 要准备了，要准备了。
1: 我们也是有挣扎过，然后优选一期，可是有一次我们就真的不办，然后听众每个都在问，
3: 对，你们优选一期呢，怎么还没来？
13: 甚至还换了一个模式。有一年我们是做过去20年，每年50首啊，每年50，大家还记得某一年的优选一期那个模式怪怪的吗？因为当时我们
1: 一年一个冠军 ，something like that。
13: 对，我们想说是不是应该换另一个方式，结果还是老的好。
3: 谢谢大家啦。

0: 如果你还有什么反馈，可以继续发过来的。
1: 是，还有看到你们一些照片、视频，
2: 是啊，欢迎继续跟我们分享。我们看了也心里很感动。
0: 有修图了吗？好像拍的都很美嘞。
2: 应该是没有的，我相信没有。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16年10月6号星期二，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政府未来5年分批拨出1亿1800万元推出生物经济研究成果商业化，同时协助企业实现原材料来源多元化，并开发更优质的产品。主管社会服务整合事务的教育部长李志升10月5号为国家工程生物学中心主持开幕时就宣布了，政府将在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之下推行上述的资助项目。
3: 第二条，
2: 大型健身房接连的倒闭，消费者预付配套成废纸。短短的20天，新加坡消费者协会就接到了1610起投诉，涉及近382万元的预付款损失。纵观今年首3季，消费者向消协通报的各种预付损失已经达到669万元，比2025年全年通报的271万元高出了近1.5倍。因此，消协是呼吁政府设立强制性预付款保障措施。
3: 第三条，
2: 我国总理黄循财会见访问新加坡的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双方探讨在贸易与投资、物流以及互联互通等领域加强合作。
3: 第四条，
2: 翻到那一页，继续看其他的新闻。迪拜航空袭击事件中涉案的阿曼吉副机师，他就说到了，他早在入职前就已经策划袭击，原计划是让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但机长拼死地打开驾驶舱门，挫败了他的企图。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发生，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对飞往当地的外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展开全面的安全审查。
3: 第五条，
2: 彭博社智库的最新报告指出，随着 DeepSeek 等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逐渐的迎头赶上，美国 AI 企业对中国的领先优势过去几个月来大幅的收窄了，降到了历来的新低，对美国的科技霸主地位构成威胁。
0: 新闻五条，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
2: 农历是8月26。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是不是会有拖延的习惯呢？明知道是时候该做一件事了，却总是提不起劲。拖延很多时候不是懒，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当一件事可能会让你失败，让你被否定，或者是被比较，大脑就会启动这个保护机制，告诉你不要做就不会输。这叫做自我设限。我们没有做好完整的准备，那么失败了，我们就不会怪自己能力不够。如果我们拖到最后一刻了，那么任务做不好，我们可以怪是时间不够。如此一来，我们的自尊就安全了。但问题是，你保护了自尊，也放弃了成长。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没有恐惧，而是愿意带着恐惧前进。下一次想要拖延的时候，就问问自己，你到底在怕什么？当你敢面对那个答案，拖延就会慢慢的松开你。让自己好过点。

0: 优选一千 Number Nine。
1: 真的懂，你不是细心研究。
0: 优选一千 Number Eight。
2: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0: 优选一千
3: Number Seven。
4: 只要我们的心遥远的像太阳。
5: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6: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
7: the play show。
8: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a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
9: 大家有在网上看到这一个账户吗？他是把很多华语流行音乐变成印度风。哦，哇！我给大家听一段，我昨天在这个网上刷到的时候，我觉得很惊喜。
10: 应该是 AI 吧？
9: 我相信是 AI， 不像是专业音乐人
11: 来的。来一首，
9: 这个是
10: 华语歌曲
9: 莫文蔚的《阴天》，
10: 变印度风，
9: 变成有点印度的那个感觉。来，哦，玉子。
10: 这明明是遇见，
9: 对，
11: 哎，孙燕姿的歌嘞。

0: 拍。你知道我曾经一度是很喜欢看就是印度的电影，因为他们的那些男女主角哦，都很会跳的嘞，
1: 是，
0: 而且是跳的不会比那些舞者差的嘞。
2: 而且他们一跳，对不对？突然原本可能在大雨中两个人在那边的感情戏，一跳舞，哎，后面突然跑出一堆dancer，
0: 百多个人，
3: 他一种魅力。就比如说一个很无聊的星期天下午，我不小心转到，然后我会看下去的，你懂了？
0: 你知道他们的那个音乐是很有律动感的，
2: 而且很洗脑。
0: 所以我一度很喜欢，就是会去看。
2: 真的嘞，你这样一讲，我想到以前有时候可能就是周末没事，我就因为下播电视台就那几个，也就看完英文台，看中文台，中文台看完台，可能偶尔看马来台。这个时候突然那个印度台会有一个电影，然后就看，因为它有英文字幕嘛，就看，哎，就这样看了一部电影了。
0: 而且他们女生美是真的很漂亮的，非常漂亮的。
2: 我昨天看到这个账号的时候，我觉得好有意思。除了刚刚这个遇见以外呢，这个账户我猜他应该是从别的地方搬过来的啦，并不是原创的账户。
3: 是，所以也涉及版权吧？
2: 对，
3: 因为你也不可以拿别人的作品了。
2: 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分享我看到这个账户了，
0: 保护他。
2: 对，因为我现在他是从别的地方搬运过来的。
3: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都在听了，就所谓的 AI， 然后某一首很红的歌，然后变成 R&B 版、什么什么版、什么不同版本的。
0: 对，
2: 很厉害耶，好可爱的一个视频。
0: 曲风突然变得很好听，
3: 变神奇了，
0: 神奇，对对对，
3: 神奇了那首呢。
4: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发生在本地的地铁。有一天呢，有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啊，坐在地铁上，一位叔叔他就拿着画板，然后一直盯着他手里的那个孩子，然后手在那边动动动动动动
3: 啊，觉得说在哪里动
2: 啊，在那个画板上动，不好意思，形容那个画面形容的有点
3: 怪怪的，
2: 不精准，就是手拿着画笔在那个画板上面这样子画呀画呀画呀画画、嗯。一开始跟妈妈不知道他在画画，就觉得奇怪，怎么有一位大叔一直盯着他跟他的孩子看？
3: 嗯，
2: 我印象很深刻是台湾的一位画家，比方说今天他找丽美，对不对？他说丽美来，你在我的这个画板上面，你就可能随便画一个八好了，
3: 嗯，
2: 他就可以用这个八，对不对？按照这个在这个八的上面，对不对？画出你的样子
3: 哦，
2: 对，
3: 八婆后面写一个婆呀，
2: 丽美，这就是你的肖像，
0: 八婆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4: UFM 1003，
0: 25岁生日快乐！
5: 我是在2024年11月12日开始收听电台的。最初我是为了丽美，因为学生时代的我就喜欢她的《鸡鸭突击队》。后来我才慢慢的被 Andrew 和陈瑶的认真幽默被吸引住了。在参加你们的2周年晚宴时，看着你们一起上台发表感言，当时我真的很有感触。这里想说，你们真的是全新加坡最棒的早班节目。我在这里想祝 UFM 25周年快乐，收听力长虹，继续陪伴我们走过更精彩的岁月。
6: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7: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表扬的一个举动。一名来自印第安纳，就是印第安纳是吗？
3: 南美洲是吗？
2: 南美洲对的一位旅客，他叫做 Josephine 是吗？我看一下哈。他每一次只要来到我们这个东南亚旅行的话，他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到那个海滩那边去捡垃圾。然后这次他来到了新加坡，他就在新加坡花了一段时间了，几天的时间，就在东海岸那边捡垃圾。
3: 新加坡有那么多垃圾给他捡、
2: 啊、真的看起来真的
3: 新加坡不是最干净的城市吗？
1: 常常每个周末都会有义工去捡垃圾了，在海滩。
2: 对对对，
1: 我们新加坡这里
2: 是，可是很少有游客嘛，来到这边还做这件事情吗？
3: 我只是讶异说新加坡有垃圾给他捡。
1: 有海滩很多
2: 很多，
1: 海滩有海滩很多、嗯、
2: 对对 Jennifer Lee
3: 是那些海洋的垃圾是吗？就冲到这个岸边来的，应该不是我们
2: 你要说不是我们的垃圾别人那边冲到我们的海岸吗？
3: 人家就是不想说这个是新加坡人丢的
2: 人家他捡的蛮多的、他其实花了蛮多天的时间，他自去年的十月开始用了29天来就是清理，但不是只有新加坡啦、就在东南亚一带啦，然后新加坡还捡了蛮多的，然后这样子一个举动其实获得表扬，大家觉得你来玩，其实你除了来玩你也想到怎样去照顾这个地球，
3: 对，去保护这个地球跟保护环境。
2: 嗯，
3: 哇，给他一个赞耶、
2: 对啊，像我们这样我们去旅行我们不制造别人的垃圾就已经很好了
3: 我不丢垃圾我都觉得自己很负责任了还要去捡垃圾。
2: 对，所以他这个举动真的是看了很温馨了。
3: 你身边有没有朋友他们出国的时候都会去做一些一般游客不会做的事情？比方说我有朋友是出国他一定要去爬山
2: 哦，
3: 就算去任何地方他都要去找山爬。
2: 哎，很好哎、像在香港你就可以去飞鹅山、
3: 大屿山。
2: 大屿山，然后如果是到台湾去的话就蛮多山的，我也爬过那个
3: 阿里山。
2: 阿里山没有，
3: 玉山
2: 不是，
3: 象山
2: 不是，另外一个很大
3: 常去的台湾很多山
1: 都有、
3: 合欢山
2: 你怎么你讲的都是没
1: 很多没台湾太多山了啦
3: 拉拉山台湾真的很多山
2: 你们有去过 哪里吗？就去
3: 啊，我懂，礼貌山
1: 对不对？你爬过礼貌山？
2: 不是礼貌山
1: 不要乱爬
3: 会闹出人命。
2: 阳明山，
1: 哎呀、原来这，哎呀，这
2: 对，这是唯一的山我在台湾爬过。
1: 哎呀，我们往那撞了最基本的
3: 对，我一直往那个很难的那个方向想。
2: 那你知道吗，我在山上看到那些野牛的时候我一吓到了，竟然会有野生的牛。
1: 阳明山有野牛、都没有看到，
2: 是长毛的，然后黑黑很大一只，然后很多哎、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你看你这些牛。”我说：“哎，谁放的？”我说：“不是，
3: 是野生的，
2: 野生的牛。
3: 果然是来自 City 的这个刷锅。野外当然有野生动物啦。
2: 我在找牛郎嘛，牛郎在哪里？
3: 奇怪，上面怎么没有男人的？
1: 你这要找的牛郎不在山上。
2: 哎，我在阳明山看到泡汤的奶奶哦。”哇，身材超好的，
3: 等一下，
2: 皮肤超美的。
1: 奶奶泡汤 OK 啊，本来就谁都可以泡汤啊。
2: 对对对，可是奶奶哇，她那个动作是哇，大拉拉这样子摊在那个温泉那边。哇
3: 哦，就你说她年纪是奶奶啦？
2: 对对，胸部很美。

0: coming soon。
1: 今天过后跟你玩游戏，准备了猜中我买单，
2: 送的是 Dancing Crab 100元的餐券，
1: 去吃好吃的海鲜。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Upper Changi Road North 往 Upper Changi Road East， 经过了 Changi North Street 1那里发生了意外，占据了第一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来看看过去一个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M2.5， 目前最高是在中部60点，还是属于呢健康水平的。在下来一个两个小时天气是晴朗闷热，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5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点。
9: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建筑业和运输与仓储业近期频频发生致命意外，人力部呼吁这两个行业的业者自发启动停工安全检讨，加强职场的安全。人力部星期一下午在脸书发文指出，建筑业和运输与仓储业近期发生的致命意外，说明了职场安全与卫生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人力部也为此呼吁业者在10月5号到18号期间自发启动停工安全检讨。随着现有的社会服务项目扩大援助范围，加上新推展的项目汇集更多的有需要者，公益金在2025财年的拨款超过8000万元，创下了历年新高。这些来自本地企业与个人的善款用于支持340个项目，让超过130000人受惠，比过去3个财年年均受惠者增加了45%。公益金在昨天的年度颁奖礼上公布了去年财年影响力报告的部分数据。本地慈善组织义安公司捐赠超过1400万元给义安理工学院，协助来自贫苦家庭的学生，并为学生提供到海外学习的机会。义安公司昨天把捐款支票移交给义安理工学院，仪式由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刘杰敏见证。义安理工学院的文告指出，这笔捐款将协助学院更好地为学生提供各种机会，让他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新加坡以外的世界。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0: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6号
1: 星期二，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如果你是刚收听 UFM 1003的听众，欢迎你的加入。因为有听众说昨天就介绍了邻居，在还在上学的时候呢收听1003，他就说今天他的一家人会开始收听，
0: 而且他们原本是听英文台啦，他现在转听中文。
2: 是、
3: Welcome
2: 呀，欢迎，
3: 欢迎你，
0: 欢迎，我立刻转回去。这什么英语了？欢迎，
3: 命令转过来了。
2: 欢迎，对对，欢迎大家。
3: Welcome you。
0: 对啊，谢谢大家啦。
2: 是
0: 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透过听众你们的推荐跟介绍，才会有更多的新听众进来。
2: 没有错，才会让大家认识我们，因为毕竟我们是存活在空气里面，你们不介绍，他们是看不到我们的。
0: 对，要不然就把他拉到我们的一些大型。有一些活动
3: ，
2: 对，
0: 让他看到我们嘛。
3: 跟他们讲我们有什么节目，比如说这个小时有 Manapagi 美食介绍，
2: 哇，这个要好的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是我们邀请听众来分享他们的独家美食。
0: 对，要仔细听哦，因为我们在里面会告诉大家那关键字，所以你打上关键字，你才会收到这个 Manapagi
3: 的地址。
2: 因为我们不可以免费的帮商家做广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机制。也不要问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
0: 是
2: 你以为换一个方式就可以拿到关键词吗？所以继续锁定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
3: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0: 随便问问，
3: 随便问问，
2: 随便啦。先来聊一些日常的话题，随便问问，这是我个人想要随便问问大家的。因为我的手机已经用了3年，然后现在但是陈悠悠是个勤俭持家的孩子啊，
3: 看不出
2: 哎呀，真的吗？
3: 看你花在什么东西上啊。
2: 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该花在哪里，因为我的手机它现在电池消耗的非常的快，然后
3: 换
2: 我在想要换电池还是换手机。
0: OK， 换手机肯定是比较花钱的，因为一台手机现在也不便宜。
2: 对啊，
0: 那如果是换电池多少钱？
2: 大概100多块钱。
3: 可是现在电池也，以前你还记得 Nokia 时代那个电池这样换就可以了吗？现在你还要
0: 对啊，送去进厂啊，
3: 智能手机这样子，
0: 不可以自己换啊。现在的电池不能够是自己换，
2: 大概1-2个小时吧就可以换完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听众，就你有遇过这样的情况，然后你有换电池还是你直接换手机？以及如果你有换电池的话，你建议换电池吗？因为它真的可以省很多钱。
3: 你说电池多少钱？
0: 100多块钱，100多块
2: 、
3: 百多吧，百多吧。
0: 所以你们给姚的建议是，你觉得他应该换了它，还是就是换电池就好？
2: 应该换手机还是换电池？
0: Okay，
2: 来8855
0: 1003，
2: 真的是随便问问啊。
0: 来，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2: 哎，有听众先边跑步边听1003哦。Good morning，Good morning，Good
0: morning。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我的问题其实更精准的来说是换电池值得吗？因为我其实是真的觉得说换电池比较经济实惠，而且才用三年呢。
0: 经济以前比较经济实惠，现在以智能手机来讲，因为你就想说啊，你换一个新手机，它未必是电池的问题，它可能是电话的问题。
1: 是，
0: 那你换了还不是一样，就是用很快。
1: 对，你说才换。
3: 大家早上好，
2: 早
1: 早。
3: 我建议如果可以换电话就换电话，因为虽然你是换了那个电池，可是电池有多一点那个capacity 吗？可是因为你的电话的那个 firmware 已经是旧了，那个没有那个 firmware 一直 update 嘛，所以它消耗的那个能力会比较高，可是你的电话又旧了。所以就很像是一个年轻人的脑放在一个老人的身体，所以那个你换了怎么样的电池还是没有力的。
0: 哇，专业，
1: 哇，专业，
0: 专业，
2: 就是其实那个手机本身是很耗电池的了。
1: 嗯，
2: 有听众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换手机啦，要赚你的钱好难。
1: 有一位跟你也是非常节俭持家的，他说他的手机用了5年，买了个充电宝吧，最经济。
2: 有听众说换电池其实也不会耐很久，虽然会比目前的好一些。有些听众是有这样子的反馈，说其实换了之后顶多耐个1年2年。

0: 其实换了之后顶多耐个一年两年，就也不会真的是能够耐很久啦。
1: 要不然就是一个我建议给你，就是先把电池换了，然后看它耐不耐，如果不耐再来换手机，
2: 然后
1: 就出一个百多块，
2: 他会觉得那个一百多是浪费的。
0: 对，就如果说今天我真的换电池的话，那我会希望他能够再帮我撑个大概一两年啦。听到说电池健康度80以下就应该直接换手机，
1: 不过他没有啊。
2: 要讲检测那个电池的健康度，
0: 我已经74了，已经80以下了。
2: OK， 手机可以看得到了。OK， 换了电池，你的转售价格就会变低，转售价会变低。
0: 哦，真的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哦，我还没有想过
1: 转售。你去签配套啦，签配套的话，手机也没有太贵啊。
0: 你说那个分期付款是吗？
1: 就类似啊，就签那两年合约这样子，它就比较便宜，它不会那么贵，手机啦不会那么贵啊。
2: 但 OK， 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以前换手机相对来讲是负担得起的。
1: 我跟你讲，要换手机，因为你生日要到了。啊
0: 哎，被你发现，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啊？
1: 两位，一人出10块钱，
0: 我很感，我很感谢过去两年跟两位共事。不瞒您说，
2: 你换吧，你自己去换吧。
1: 对对，你自己去换啦。对对对，我们由衷的就建议你啦。
2: 是，
1: 要不然听众一人出10块钱哦，你凑得来应该有啦。
2: 我们买个 Batista 蛋糕给你啦。
1: 对对对，
2: 手机你自己来，
3: 太匆忙。

0: FM 一零三，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他明白到每个人的经济能力不一样啦，不是说手机说换就换的。对，如果换一个电池可以延长寿命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选择。
2: 对啊，对啊，不一定要换新的。
3: 对
2: ，OK， 电池了，我跟 Android 人50块，我们出了，当成这个礼物给你。
3: 这样也不错，
1: 剩下的你补了。
3: 怎么样？我还可以，我至少赚到一个电池、啊。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路况请你留意 CT 往 AY1 在 Ang Mo Kio Avenue 1出口处车多，另外在 Upper Changi Road North 往 Upper Changi Road East 经过 Changi North Street 1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2: 谢谢听众的这个建议，我也是听了大家的建议之后我才发现一些我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好，有听众说如果你是跟他一样，就是这位听众一样会
3: 隔夜充电
2: 的话呢，一定要买原装的电池会比较安全。
3: 嗯，
2: 我是那种
3: 其实不要隔夜充电啊。你知道我家我是跟我的帮佣说，只要是大家睡觉的时候，所有的电源，比如说你不要在那时候充你的手机啊，或者是开着某某的一些电啊之类的，我都不允许的。因为当我们进入沉睡的时候，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你看我要救了很多嘞，如果真的家里有发生火患的话。爸妈，我的家里很多要救乌龟啊，还要夹在嘎吱窝把他们救走，所以我都说隔夜就不要做任何的充电的
1: 动作，
2: 手机会很容易没电的哦。
3: 没有哪一公司啊，
2: 晚上也没有人帮我把我的手机给拿出来。
3: 没有，你就在公司充电啊，反正
1: 就白天充啊，对啦，
3: 对啊、
1: 你睡觉之前充啊。
3: 是啊，
2: 反正公司的电是免费的，是吧？
4: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5: 去济州岛
6: ？No，
5: 釜山
6: ？No，
5: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银杏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0: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哪里有美食？
3: 哪里？
2: 在那里？
3: 哪里？
2: 哎呀，
9: 好了，这里。
0: Mana Bergi， 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线上有。
2: 早安，
3: 早安。
1: 华语不好的姐姐是她的玩家名称。
10: 你好，
3: 嗯，
10: 早安，
3: 早安。
10: 我介绍的这一摊菜头粿，它的菜头粿很好吃，是因为它炒得够香，连它还有放菜脯。
2: 请问一下，你是备好稿了是吗？你直接讲哎，我们都没有问，
1: 而且华语不错啊，怎么说你自己华语不好？
3: 对，还只说他自己华语不好，
10: 我的发音不准。
3: 哦，哪里又不准？很准。
2: OK 的，来，你要介绍菜头粿对不对？
3: 哦，你不只能够只告诉我们好吃哦，你要形容一下到底吃起来怎么样？
1: 菜脯啊，有菜脯。
3: 嗯，
10: 还有他用新鲜的鸡蛋，他不是用蛋酱。
3: 所以他是打哦，直接这样打、嗯、打下去哈、
10: 啊。啊，对对对对对。
3: 嗯，
1: 哇，这样好吃。
3: 我觉得菜头粿哦，我很重视，就是菜脯要多。
10: 对。
3: 要把它们有那个脆脆的感觉。
10: 问题是重点，要拜六礼拜要排两个钟。
3: 哎呦、
2: 啊，那么长啊！
3: 哎呦，
1: 那有没有这个
2: 比较好的时间点你建议去的？
10: 啊，你平时去了拜一到拜五就没有这样长龙。
2: 哦，
1: 是午餐时间也是 OK 的吗？拜一到拜五
10: OK 的，可能等10到15分钟吧，因为拜六礼拜人太多了，等两个钟、哦。我是因为住附近，我进去跟他 order 了，我回家拿2个小时后我再进去拿。
3: 所以聪明聪明，
2: 华语不好姐姐，你刚刚就有说这个菜头粿你好喜欢，是因为一它有加菜脯，二它使用新鲜的这个鸡蛋，然后你点的是白色的还是黑色？那你最出名的是哪一种颜色的？
10: 它的黑色它已经没有炒了，它现在炒白色而已，
3: 哦、白
10: 因为人太多，生意太好。
3: 哦，白色也蛮考功夫，
2: 所以白色它是那种煎起来外面脆脆，这种煎的扁扁平平的是吗？
10: 对，它就煎起来就是鸡蛋。包着那个菜粿，
3: 哇，
10: 还有菜脯，真的，你们一定要去 try。
1: 哇，真
10: 的，
1: 还好白白的。
10: 如果你们去 try， 你们 call 我，我请你们吃。我在楼下，我跟你们 order 2个小时后你们才
3: 我们才到。
2: 对，然后2个小时，我们先去你家做是吗？
3: 哎，华语不好姐姐，我想问你，他的那个开档的时间是早市还是什么？从几点到几点？
10: 周末是8点到2点，周日是8点半到2点。
2: 所以只有早上的时间啦，白天的时间、嗯。然后因为很多人吃菜头粿，白色菜头粿都一定会加辣椒。你会加辣椒吗？
10: 会，一定要加才好吃。
1: 白的，一定要加辣的，白的。
2: 它的辣椒有很特别吗？
10: 它辣椒有特别啊，我 我自己本身觉得有特别、
2: 啊。怎样特别？
1: 就特别就对了。
10: 够辣
1: 啊！够辣。
3: 辣椒不辣吗？还够辣。
2: 辣椒不辣就很特别。
10: 甜的，哎，有些辣椒是甜的，丽梅姐姐。
3: 哦，有些是甜的，
2: 这个是辣的。
10: 你们几时要来吃？我跟你们剁两份。
3: 真的嘞，
10: 吃饱了来我家喝茶。
3: 哇，认真的嘞。
10: 递给你。
2: 我可不可以先请你透露一下，你的家还有这个档口是在北部、中部、东部还是西部？
10: 北部
2: 啊，哦，那算了。
10: 北部，
3: 哎呦，新加坡很小哎啦，哪里都可以跑啊。
1: 为了美食，
10: 你驾车20分钟就到了。
3: 好的，
2: 好，谢谢你的推荐。
3: OK，
2: 好，那如果今天想要获得这个华语不好姐姐介绍的很好吃，有这个新鲜菜包、鸡蛋，然后煎到脆脆的菜头龟的话呢，关键词就是
3: 北，
2: 北方的北或 North，
1: 你打 North 也可以了。
3: North 还是北？
2: OK， WhatsApp 到8855-1003。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10月6号星期二，
2: 农历是8月26，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本地首个结合精神科疗养院与住宿式康复中心的护理设施在后港开幕，共设305张床位，照顾需要全天候护理但病情已稳定的慢性精神疾病患者，同时协助康复进展较理想的住户培养独立生活及职业技能，逐步重返社区。名为先锋保健集团后港的设施位于后港罗弄纳比利 Loro Napiri， 前身是光明社区医院。我国三个执法机构近期联手在海陆空关卡展开执法行动，捉获60名未申报及缴纳商品关税和消费税或持电子烟的人，并发现另外有7人未申报携带的超额现金入境。新加坡警察部队、移民与关卡局以及新加坡关税局星期一联合发文告说，当局在9月22到28号期间在海陆空关卡展开跨机构联合执法行动，为期1周的执法中，共有近13000名旅客和350辆车辆被截查，另外有14000多件行李还有手提包被扫描或搜查。长期乐捐渐渐成为本地的民风，加上更多企业与个人响应 SG60 的长期募捐号召，新加坡公益金在去年财政年筹集的善款约58%来自定期捐款，比率是至今最高的，和2015财年的大约18%相比，增长非常的显著。55岁的新任公益金主席徐统明最近接受早报访问，对本地定期捐款比率持续增长感到鼓舞。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我是Jolin蔡依林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1003生日快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以下路段车多 ，PIE 往大势在 KPE ECP 的出口 ，PIE 往张仪在 Thompson Road 跟 Lonnie Road 之间 ，PIE 往张仪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的出口处，还有 TPE 往 PIE。在 Leung Avenue 跟 KPE 之间是车多的。
3: 稍后回来跟你玩游戏，有猜中我买单。
4: 十月三号，你和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生日，
5: 25岁啦！
6: 生日快乐
5: ，Happy Birthday to you！
4: 还跟我们一起倒数
5: ，UFM 103优选1000冠军歌曲是。

0: 请大家拿出你们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非常重要的伙伴，我们的赞助商优选鸡蛋、
1: 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2: 再来要感谢就是我们的场地赞助
1: Vivo City。
3: 最重要的是，谢谢我们 UFM 1003的听众。
0: 优选一千，我们
1: 明年见。
4: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咯，
5: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Honda、 Hyundai、 iCar、 IM Motors、 JCOO、 Kia、 Leapmotor、 Lexus、 Maxus 等等。
2: 现场的订购呢，还有机会赢取每日5000元现金大奖，附带条件
4: 10月24跟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四及第六展厅，第四到第六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可以浏览的 carexpo.sg。
5: SPC 是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6: 优选一千 12，
7: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
6: 优选一千 11，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你买单，
2: 你买单，
3: 你买单，
1: 没有啦，你买单，
3: 你买单啦，
1: 你啦，你啦，
2: 你
1: 啦，
2: 你买单，
1: 好，
0: 猜中我买单。
3: 中我买单，要送的是100元 Dancing Crab 的餐券。
4: 哇， Dancing Crab 它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手抓海鲜，大家也有在外头看过，他们把很多海鲜啊炒在一起，然后放在一个桶子里面，还有一个袋子里面，这样摇摇摇摇摇，接着你把它撒出来，你就直接用手抓来吃。
3: 是，这是源自源自美国的 Seafood Boy 来到新加坡咯。
4: 是，另外他们也荣登了大众点评2026的必吃榜。
1: 所以必吃的，它全新的菜单就包括了黑椒蟹肉意大利面，还有油封蒜头和虾。
4: 另外也不要错过他们的限时优惠哦，凡消费满200元以上，即可免费获赠价值60元加的二号海鲜包一份。
3: Dancing Crab 地点就在 Vivo City 怡丰城的3楼0310。在哪里？在哪里？奇怪了，在哪里？
4: 你在找什么？
3: 我在找
0: 谐音梗。
4: 今天谐音梗让你从这首歌里面找新加坡的地名，
1: 一个地方了，
3: 就乍听之下，
4: 对
3: ，OK，
4: 藏在这首歌里面。找到答案了，把答案里头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这个地名是什么呢？
3: 如果是正在参与的话，就把答案传进来就可以了。
4: 如果想要赢取100元 Dancing Crab 的餐券，记得附上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我们的号码是88551003。

0: 这首歌是丽琪的《爱太远》。这首歌当中呢，藏了新加坡的一个地名。大家思考一下，
1: 大家知道这个游戏玩法哈，就是你听这首歌里面有一个这个名词，
0: 它
1: 乍听之下，对，很像样，这个那个答案
0: 是有位听众也是发脾气了吗？
1: 对，发脾气了，他说摩天观景轮。
0: 植物园，碧海花园，
1: 因为是，
0: 不要闹，不要有情绪、，OK？ 啊，思考一下，刚刚那首歌里面到底藏了哪一个新加坡地区的名字？有答案的话呢，把它传进来，88551103。

0: 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五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 Toyota Move Your World。
1: 你在找什么？
2: 我在找谐音梗。
3: 今天的正确答案，仔细听哦。
4: 永远有多远，我看不见。爱在
3: 一瞬间，
2: 一瞬说
3: 变。正确答案就是
5: 一瞬。
6: 哇，这个我还有 Patterson 入进来。
2: 哇，你要让我们再重听，再重听哦。
3: 还有牙龙跟本豆，我在思考到底藏在这首歌的哪里呢？
6: 嗯，我们根据我们听到的易顺呢、啊，
3: 是正确答案就是易顺。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上我们会抽出一位新的听众，获得100元 Dancing Crab 的礼券。
2: 哇，谢谢大家踊跃啊！
3: 8点过后，我们继续跟你玩游戏哦。有
5: 10秒 Easy 不 Easy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8: 我是蔡依林，
9: 我是周星驰。
10: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8: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他们的一首新歌。嗯，稍后新闻快报之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终于要再次跟大家上船了。
1: 嗯，真的，那就上一次好久好久好久，我都不记得哪一年了。
2: 我记得十七岁，
1: 十七岁，我们现在都已经25岁了。
2: 对。哇，你那时候是1717的主题
1: 哦，
2: 1717
1: 八年前
0: 哇，疫情前呢，欸啊啊，就这样子，我的青春，
1: 对，啊，
0: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OK， 先来看一下路况。
2: 好，OK， 没有先讲啊，等一下再跟大家讲那个详情啊。
0: 新闻快报之后，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这一次上船的详情。
2: 路况 ：CTE 往 SLE 经过 Ang Mo Kio Avenue 1发生意外，避开第三、第四条车道 ；PIE 往大市在 AY1 出口车多。